羊毛的兄弟姐妹们直接薅那个啊，不，直接发那个粽子，直接发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加客服的微信去私信对接一下去啊。

0: 那 K 道哥说啥？
1: 用着呢，在用呢，怎么用完呢？
0: 是不是可耐用了？
1: 我还发给我同事用了呢。
0: 嗯，那确实是可以的啊。玫瑰精油纯露啊，这个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直接发玫瑰纯露。发玫瑰纯露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每天晚上洗完脸给自己湿敷个5分钟，1个月之后皮肤还是有惊喜的。

方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五司携手海南众筹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8天北疆环线啊，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啊，只此一团，咱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啊，欢迎大家呢报名加入到我们的旅行团呢、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呢，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0142。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0142。我这样说你们也能听得懂哈，或者大家可以发新疆啊，发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都可以的啊。6月21号出发，6月28号到海口啊。哎呀，厚衣服薄衣服都得带着呀，中午可热了，得穿半袖，早晚又很凉啊。

不想去看看吗？古称瑶池啊，传说这是西王母沐浴之地啊。湖水清澈如镜啊，四周的雪山也是非常的巍峨，云山环绕啊，四季的景色呢都是非常漂亮的。它是四季景色分明，但是不管是春夏秋冬什么季节去都非常的迷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叫做天山天池。独库公路咱们这是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了，就每年的六到十月份才开放的啊，一天之内就能够体验四季变换了。这段车程你体验的可能是夏季，那么下一段车程你可能就看到下雪了啊。被称为也是新疆最美的公路啊。那拉提空中草原你不想去看看吗？哎呦我的天哪，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啊，海拔2000米以上，雪山草甸森林和野花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立体的画卷感啊。每年的六到九月份可以说是绿草如茵，野花遍地啊，毡房点缀其间，真的是好漂亮啊。这是新疆草原的代表了，咱们可以在这块体验一下骑马穿梭草原的感觉啊。赛里木湖你都没有去过，白活啦。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了。

妙雪山，湖岸是广袤的草原，湖水清澈湛蓝，里边的鱼游来游去你都看得很清楚啊。它那个湖水是真的好清澈，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邂逅白天鹅。这个地方啊，就是赛里木湖呢，它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湖泊之一。每年的六到七月，湖畔那个野花盛开形成的那个色彩地毯，我的天哪，真美呀、啊！可以在这放空发呆啊，绝对是一个好地方。这个赛里木湖也是四季皆美，不管是什么季节来都很漂亮。有听众说七月份还有没有去新疆的团呢？七月份已经确定不发团了啊，七月份没有旅行团。如果大家六月份的行程错过了的话，就得等到八月份才有去新疆的团了。那么八月份去新疆的团呢，价格肯定是要高，因为暑假期间嘛，团费肯定是要更贵啊，机票高啊，机票价格高呀。我们六月份去新疆，那个机票的价格都已经4000块钱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去啊。普通旅行团餐标就是六菜一汤吧，然后这个媒体监督旅行团的餐标是八菜一汤的，然后我们住的也是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的。四钻酒店是什么标准，大家去各大网站上啊都可以查得到的，去参考一下啊，住宿条件还是挺好的。那要去新疆的各位宝子们就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啊到交通九次微信公众号。来吧，发新疆到交通九次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是 OK 的，139-7662-0142 139-7662-0142。

Lucky Dog 说，给我支个招吧，我们领导啊天天给我们安排上班啊，只给下午的时间休息一下，已经上了一个多月的班了，感觉撑不住了，每天通勤又远，从海淀岛跑去西海岸，我的妈呀，那是挺远啊。面对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而且休息严重不足的情况，你的身心健康肯定是会受到威胁的。从海淀岛到西海岸通勤距离确实是远，这种排班模式可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工时和休假休息的规定。你，哎呦，我看一下啊，根据法律规定啊，用人单位必须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得休息一天，而且每个月延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36个小时。你有每周的休息权呢，如果领导安排你天天上班就下午休息的话，通常就相当于这是半天休息吧，或者是更短，导致你连续工作超过6天都没有获得完整的24小时休息的话，那这就直接违反了劳动法了，第38条了，你可以去投诉啊。你可以打12345投诉啊， Lucky Dog。把证据留好了，然后去投诉呗。你就跟你们领导正式提出诉求，你就说你身体状况无法承受当前的这个排班，要求合法的休息时间，他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再去投诉也可以。

除了拨打一二三四五投诉，也可以拨打一二三三三一二三三三啊。你可以咨询一下咱们海口当地的劳动保障热线吧。

份我们去的是北疆，也是北疆啊。然后八月份的话呢，走的就不是独库公路这条线了，走的就不是独库公路和伊犁这条线了。八月份如果去新疆的话，走的应该是喀纳斯禾木那条线了啊。北疆也是以壮阔纯净的自然风光著称的，汇集了湖泊呀、草原呐、森林呐，包括雅丹等多样的景观啊。那么6月21号，咱们交通九五四有一次去新疆旅行的机会，大家如果想加入一起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和微信号是同号。

有余而力不足，说老板说好的，回家休息吧，先歇五年。如果签了正规的劳动合同的话，是不能无缘无故的去辞退员工的啊，那都违反劳动法了。

荔枝的各位朋友呀，可以直接发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呀。我们有荔枝王，还有无核荔枝啊，荔枝王和无核荔枝。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荔枝尝一尝的，都可以安排啊。但是咱们这个荔枝呢，是不接急单的啊，不接急单，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需要排队发货，需要排队发货，等不及的要催单的请拜拜。你就不要在我们这买东西了啊，至少得保证这个品质杠杠的发到你手里啊，对不对？催啥催呢？一定得保证品质没问题啊，发到你的手里你喜欢，你觉得好吃才行啊，不能求速度啊。果子都是现摘现发，而且要排队发货啊。荔枝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要是着急的话，我今天就想要，那肯定没有啊。拍了就耐心等，等待发货就好了，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珍珠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跳，
1: 好等你跳，
0: 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2: 解锁带货新姿势，
3: 哇，开始了吗？
4: 开一起一路乐淘淘，
2: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4: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
2: 上链接
4: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5: 一路乐淘淘，
2: 出发！
6: 你睡醒了？
7: 早就看穿你。
6: 你睡醒的样子有点小可爱呀。

呀，现在来到了13:35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想买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就直接发牛奶呀、发牛奶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啊。然后想买荔枝的啊，无核荔枝啊，包括这个荔枝王呢，都可以直接发荔枝，发荔枝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想买黄阿姨粽子的朋友啊，就直接发粽子，发粽子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市场零售价138一盒，那么通过交通954这个渠道购买的话呢，那100块钱都不用花哟。粽子的羊毛赶紧薅啊，能多薅几单的多薅几单呐、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单。

我哪里坏？我可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呢。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呢。家里缺牛奶的宝子啊，赶紧安排。尤其到海南需要10块钱的运费，但是这10块钱的运费花的是真值。你喝完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之后，你的感触就会比较深了啊。有一些听友跟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里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再喝别的纯牛奶真的是差距就一下子拉开了啊，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答案就在它纯纯的奶香跟厚厚的奶皮之中。

公司啊，它是有17年的生产经验了，连不爱喝牛奶的人试了之后都想续杯。真的，这家新疆纯牛奶啊，味道确实是好。我在新疆玩过好多回了啊，每天我都会尝试不同牌子的，就是当地的这个新疆纯牛奶，但是我觉得都没我们节目卖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好喝。而且呢，这款新疆纯牛奶在市面上，海口的市面上你根本就找不到，只能通过咱们节目这个平台啊来在线下单呢。适合追求高品质的人啊，这款新疆纯牛奶非常的高级啊，自留送人都是绝佳选择啊。有大支装有小支装，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大支装。他们俩奶源地不一样啊，不一样，然后这个口味上也是略有不同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都是来自新疆自由牧场啦，奶牛都是喝冰川融水的啊，矿物质丰富，所以呢造就了不一样的奶味儿。加热之后再冷却，那个表面就会出现比较厚的奶皮了，这就说明脂肪含量跟那个醇厚度是非常高的啊。普通牛奶回甘大概也就20多秒吧，然后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呢能够达到45秒左右，喝完嘴里都是有甜味的，然后后味呢是非常强调的啊。那不爱喝牛奶的小宝贝儿，一喝着这款新疆纯牛奶，就是喝到不爱撒手的味道啊。

来吧，对牛奶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这个定阿姨，定安的那个黄阿姨，哎呀，激动了啊！定安的黄阿姨粽子呀，这个羊毛大家必须得薅啊，太便宜了。人家市场零售价是138元一箱，然后总共是有8个大粽子在里边嘛，一个粽子是200克的了，总共是8个，那就5个咸口的，3个甜口的。而且还是5个不同的颜色啊，色香味俱全。而且他们家这个粽子的口碑也是非常炸裂的啊。市场零售价不是138吗？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平台购买的话，138肯定是不用的啦，128也不用，118也不用，108也不用，100都不用，98都不用，朋友们啊。所以到底多少钱呢？你们可以直接发粽子，发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而且还是礼盒装的，自留送人都适合啊。吃粽子的那个节日马上就到了，端午节就到了啊，想给亲朋好友们送粽子的赶紧安排了啊。发送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私信下单了啊。

黎苗古法五色粽的羊毛啊，定安非遗粽子呀。详情可以直接发粽子，发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市场零售价138元一盒啊，然后总共是有8个粽子，一个粽子200克，每个粽子都是没有科技跟狠活的，不同的颜色，5个不同的颜色啊，5个咸口3个甜口，咸甜口全齐了。详情可以直接发粽子啊，发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5个咸口的3个甜口的啊。赶紧发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薅粽子的羊毛了。

想下单荔枝的宝子呢，就直接发荔枝，我们有无核荔枝还有荔枝王，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荔枝的话可以直接发荔枝啊，但是不接急单啊，而且要排队发货，不接急单排队发货，不要催单啊。发荔枝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安排了啊。

黄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啊，吃过的朋友都觉得他们家的粽子确实很不错啊，他们家粽子的口碑是相当给力的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市场零售价是138一盒，里边有八个大粽子，每个粽子200克，总共是5个咸口的3个甜口的啊，5咸3甜，咸甜口都齐了，零人工色素，零添加剂，大人小孩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啊。那通过交通九四购买肯定是不用138啊，98块钱都不要，到底多少钱呢？你可以直接发粽子，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小客服来私信对接就好了啊。你剥开粽叶的那一刻啊，那个草木的清甜呢、啊、那个粽叶的醇香啊，那个肉香蛋黄香啊，就扑面而来了。五彩糯米晶莹剔透，软糯弹牙，馅料咸香入味，多吃几口也是不会觉得腻啊。赶紧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薅黄阿姨粽子的羊毛吧！我天哪，98块钱都不用啊，而且还是礼盒装呢，粽子礼盒呀，端午节期间自留送人都适合的啊。

想要新疆纯牛奶的直接发牛奶，想要荔枝的直接发荔枝。想要粽子的直接发粽子啊。

有没有想吃开心小丸子蛋糕的呀？可以直接发小丸子啊，想穿开心小丸子 T 恤的也是发小丸子。不管你是想吃开心小丸子蛋糕，还是想穿开心小丸子 T 恤，都可以直接发小丸子，发小丸子到交通Jobs微信公众号。如果你喜欢开心大丸子的话，大丸子现在也推出了 T 恤了啊，质量都是挺不错的，轻薄透气，很适合夏天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大丸子，发大丸子到交通Jobs微信公众号啊。交通Jobs大小丸子系列产品都已经上市了啊。想吃小丸子蛋糕穿小丸子 T 恤的就直接发小丸子，想穿开心大丸子 T 恤的听友呢就直接发大丸子，可以做情侣装也可以做亲子装啊，还挺好看，各种颜色可以选。另外呢，就是我们交通Jobs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打造的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重磅开团了啊，乌鲁木齐集结，一起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儿。走独库公路北段，一天看遍春夏秋冬，躺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就能碰云朵，在赛里木湖放空发呆，穿过果子沟大桥，一头扎进紫色的薰衣草花海。更有专属福利呢，就是赠送大家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啊，免费喝个够啊，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呢，包括生日惊喜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Jobs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位置不多了啊，需要的听众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啊。第六天第七天回到酒店之后啊，大家都有机会去约上团友，然后一起出去撸那个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啊，是真的很好吃啊，全部都是现切现串的，老过瘾了。想知道六月份的新疆到底漂不漂亮呢？你可以直接发坏坏，发坏坏到交通Jobs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可以看到那一年坏坏六月份去新疆都拍了一些什么样的照片啊。第一张穿黄色裙子的那一张啊，是在天山天池拍的，就是那个国家维吉旅游景区天山天池拍的啊。然后穿白色裙子的那一张呢，就是在薰衣草庄园拍的了啊。这次行程你们都会去到的地方啊，什么天山天池啊，薰衣草庄园呐、还有最后那两张风景图呢，就是在独库公路北段拍的啦。七月份就没有去新疆的团了啊，七月份也没有旅行团，八月份才有。八月份呢，我们去新疆走的也不是独库公路伊犁这条旅行路线了，走的是喀纳斯禾木那条旅行路线，也是北疆啊。但是暑假期间机票会更贵，整体来讲团费会更高，大概团费是在八九千左右吧。那么6月21号如果去新疆的话，团费是7180，7180呢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了，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大家考虑一下，看看几月份去比较适合你了。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的话呢，沟通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

下班不都刘先生说和平南这边下大雨了，那刚刚好给你降降温呢。这是下的及时雨呀、啊，感谢老天奶呀、啊。天然金盘水，那个有没有需要的听众呢？金盘天然泉水啊，扎根海南33载，本土好水人人爱，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丰富，健康活力常相伴，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如果你对这个水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金盘水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在线选购就 OK 了啊。

欢迎若无其事，你发个六月是啥意思啊？你是要六月份去新疆吗？那你得发新疆啊，得发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哟，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啦，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可以继续锁定我们交通九五四，来收听由坏坏主持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咱们傍晚17:30不见不散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0: 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向重庆派出工作组。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四起骗保典型案例。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开展缴存人一人多户账户清理工作。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公告提醒，6月6号到6月20号，相关缴存单位及缴存人要主动核实账户明细信息。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5: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地下人参淮山的千年故事。淮山在我国的种植历史呢，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了。汉代成为宫廷贡品，唐代更是广泛使用。它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呢还具有药食同源的价值。在我们海南呢，除了常见的白肉淮山，儋州啊还成功培育出了独特的紫玉淮山哦。因为肉质呈现深紫红色而得名，富含花青素，被誉为紫人参。如今紫玉淮山呢已经成为了海南特色农产品之一，深受市场青睐。从古至今呢，淮山不仅是餐桌上的美食，更是健康饮食的优选。下次选购的时候不妨试试这款紫色宝藏哦。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

0: 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7，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一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张欣，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2: 种上小小的花，
1: 是一直没有在户外呢，还是温度稍微凉快了一点点呢？
0: 嗯，
1: 没觉得那么闷了，可能是没一直没出户外，
0: 主要是有风
1: 啊。
2: 也留着一扇窗。
0: 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会有阵雨，西南风3级，温度是34到38度，温度还是没有下来，但是。体感温度没有那么高了。
1: 海口市气象台呢刚才也说了啊，局地呢会有阵雨，所以大家出行呢记得要注意带伞。另外呢，今天下午考英语哦，大家呢在经过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咱们尽量的不要鸣笛哦，
0: 不要鸣笛
1: 啊，
0: 控制一下手。
2: 再多玩耍一下。
1: 敏敏他说，秋海大道和一海大道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是不是坏了呀？4个红绿灯都在闪黄，那就是坏了。这个一海大道和长滨路还有南海大道路口那个信号灯不知道恢复了没有。上周三开始就坏了，
0: 一直没好，
1: 到今天早上还是没好，反正早上给交警呢也反馈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修复啊。

0: 啊，长滨路和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的那个信号灯。
1: 哎，今天已经八号了。
0: 是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1: 哎，还有三天，算今天还有三天，
0: 嗯，
1: 高考才结束。

0: 再说再
1: 来吧，大家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2: 蓝魂姐啊，那个义卖活动是今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呢？
1: 啊，
2: 你看母女俩的这手工做的。
1: 哦，自己做的手工
2: 花。对呀，小曲妈妈跟小曲一起做的这个粘土花，因为学校有义卖、
1: 啊、
2: 周六的时候分享的、
1: 哦、跟小朋友一起做了很多的粘土花、
2: 啊、多好呀，
1: 真棒啊。
2: 是啊，
1: 嗯，
2: 今天下午的温度其实也不低呢，我看海口市气象台发的啊，有阵雨是有阵雨，但是温度呢也在34到38度之间，反正防暑降温的措施大家该做的还是要做好啊。
1: 嗯，

0: 刘先生他说呢，刚才因为下了点雨，所以可能降了点温度。
1: 金盘这边还没下呢。
0: 嗯，那个周六那天晚上，咱们不是推了一条微信吗？
1: 嗯，
0: 就是天空啊，又变成了那个粉色的天空了。我是一点儿没看着。
1: 我也没看着。
0: 嗯，然后昨天晚上上到了我楼顶的朋友家。
1: 哦。
0: 咱那同事家、
1: 哦、
0: 他们家不是住层高吗？
1: 嗯，
0: 通过他们家的窗户啊，看到了。哦，我说你家可以看到呗、哎，
1: 能看着一点，
0: 能看到啊。昨天也是粉粉的，但是没有前天粉的那么厉害。
1: 嗯，
0: 就是透过他们家窗户看到了残余的那么一点点的粉色。
1: 你可以上到你们楼的楼顶去看呢。
0: 嗯，是呢。
2: 嗯。
0: 你说的也是哈，但是就是没看着嘛，
1: 没看着。
0: 咱那天不是专门跑去文昌喝了个下午茶吗？
1: 嚯，
0: 真不错呀、
1: 哦！
0: 大家去过没有啊？哎，应该老海口、老文昌的人家可能都去吧，因为我看那门口停着的车
1: 很多，穷人的、
0: 太多了。
1: 嗯，
0: 说是文昌的朋友跟我介绍说，他们基本上从小喝到大，
1: 从小喝到大
0: 啊，叫龙华茶园。嗯，可大可大的一个老爸茶店哦。
1: 嗯，
0: 品种也丰富，
1: 有机会去尝一尝，
0: 东西也好吃、嗯、真不错呀。
1: 是，来关注一下宣传吧。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0: 嗯啊、哦，长滨路南海大道红绿灯好了啊。
1: 嗯。
0: 练说练，这是不是就是在，是就在那块呢？来，我们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周末的活动。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呢，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7点半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您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954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了，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风呢，他说国贸这边刚才才下了几滴，
1: 一下就过去了。

0: 刘先生说啊，6月6号，哇，天空都已经烧成了橙色、橘色、
1: 橘色了，
0: 哦，真漂亮。
1: 嗯，
0: 好遗憾呐，啊，真是一点没看着。
1: 我也是。
0: 哎呀，牛夫人来了，她说呢，下午高考英语，那她这个曾经的英语课代表送个985寓意的祝福合适啊？
1: 啊，
0: 鸿运当头，马到成功，拿下985。
1: 嗯，今天跑了9.85公里。那你怎么不？
0: 这是他们家孩子吧？
1: 谁呀？这是他呀？
0: 这是他呀？
1: 这是他呀？你不能看人身高觉得，你也看他瘦小是吧？
0: 是，感觉像是个小朋友呢。
1: 你怎么不给人家送个211呢？跑个
0: 明天跑211呗，
1: 21.1公里。啊，
0: 刘先生说，那个龙华茶园5点左右去，很多食品买一送一，真的。
1: 哦，
0: 那我去早了，我1点到的，就是中午午饭和那个下午茶一块儿吃的嘛。
1: 买一送一是早上5点吧？
0: 这下午我这5点开了没有啊？好热闹啊！咱们海南的朋友真的好喜欢喝下午茶呀。嗯，
1: 是，
0: 我看人都是举家全家好多口的一块去。
1: 嗯，这是工作之余放松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选择。
0: 嗯，呀，嗯 ，X 说他也看到粉色晚霞了。
1: 我是没看到一点儿
0: 啊。
1: 哦，嗯，
0: 真的是
1: 一点也没看着，
0: 完全没看着。周五那天说这么多年咱也没怎么去过那个荣山寮嘛，马上去了一下荣山寮，嘿，6点多一场大雨。
1: 嗯。
0: 再出去的时候，雨停了之后出去吧，也就没啥了。
1: 你出去不就是漂亮的晚霞了吗？
0: 嗯，
1: 下完雨不就是漂亮的晚霞？
0: 看云太厚了
1: 啊，
0: 那天天气不好，所以没怎么看到。昨天呢，就是从人家家的窗户看到了一点点啊，但周六晚上真的是遗憾错过。
1: 没关系，
0: 嗯，
1: 到了夏天啊，
0: 有很多机会，
1: 对，
0: 是吧？
1: 有很多机会，看晚霞的机会可太多了。
0: 嗯。嗯

0: 哎，大家呢有啥路况消息啊，或者呢有什么问题要求助了解的，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呀，户籍呀，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啊，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刘先生说呢，就是下午5点，他也是最近一次去才知道的。那下回晚点去，反正从文昌到海口也就1个小时吧，1个来小时，好近呐、啊。那地儿也好找，停车位也多。
1: 可能你去那天赶巧了，人做多了东西。

0: 货的货物掉在这一路上了，大家呢开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点哦，
1: 注意行车安全吧。
0: 嗯，海南周星驰他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的呀，
1: 嗯，
0: 今年不管是高考啊还是卖粽子，朋友圈或者视频号都没有什么广告和宣传了，
1: 少了。
0: 粽子呢，哎，是不是下周，对哦，下周就端午节了，但是确实是少了一些，怎么回事呢？但是我也有刷到卖那个粽子的啊，只是可能确实是不像以前一样铺天盖地的那么多了，但是对于高考这个的话我倒是也能理解，因为嗯，
1: 过了高考之后
0: 可能
1: 才能看到铺天盖地的宣传、
0: 嗯、可能也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啊包括朋友们对于高考的这个概念更平常化了吧，
1: 嗯，
0: 更平常心化了吧，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呢他不像以前一样嘛，那高考那就是唯一的出路，没办法。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就业形势呀或者是更多的一些这个形势多元化了，所以就不是唯高考论了、
1: 嗯、
0: 家长这个心态也越来越好了。
1: 也不是这样说，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呀、嗯、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家里孩子要高考的呀没那么多。
0: 嗯，
1: 哎，
0: 也是，
1: 是，那只有高考的家长、嗯、那才会发呀。你要说商业这一块的宣传，以前是每年都会有一些企业去赞助啊，去做一些公益活动，但最近企业也难呐，大环境这样了，
0: 嗯，
1: 哎，
0: 所以都有吧，各种原因都有，
1: 参与度呢就会低很多，
0: 嗯。五哥说呢，外地驾驶证到期了，在哪儿更换呢？提前可以换，可以，
1: 没问题。
0: 邮政网点，你直接回复邮政过来啊、嗯。邮政网点可以办理驾驶证换证的。哦，蓝魂姐说呢，是周四有这个粘土的义卖。上次啊，弟弟班级他卖的最多了，卖了150多块钱呢。这次呢，他就让妈妈帮忙啊，要多做点花，很多人喜欢买
1: 啊，
0: 真的很好哎，真的是心灵手巧。

0: 老朋友说，天气预报说明天暴雨会凉快点了。明天？
1: 嗯，是。
0: 啊。
1: 反正我今天早上看是明天、后天，反正这几天，高考这几天，估计都会有明显的一点暴雨的天气。来听一听，这是路况啊，请读。
2: 西塘高速从机场复往复式方向，机场复通那里路上有掉了两箱什么东西，
1: 嗯，
2: 叫交警处理一下。
1: 大家注意安全啊！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在机场互通这边呢，估计是拉货的这些货车散落。

0: 爱他说，自建房的老电梯符合政府老旧电梯的更换补助吗？
1: 你自建房老电梯你有维修工，
0: 你这个
1: 维修基金应该是没有的。
0: 对，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它是老旧小区的电梯更换，可以去申请那个相应的补助。
1: 你自建房都是自己的，
0: 你自己装的吗？
1: 你自己不是自己家的房子？
0: 对呀，
1: 你
0: 就不一定符合。
1: 不是不一定符合，应该是
0: 完全不符合，
1: 完全应该是符合不了，因为只涉及到你自己个人的利益嘛。
0: 他自建房他可能也会出租啊。
1: 那出租那是自家的，挣的钱是自己的呀，
0: 哦、
1: 对吧？
0: 说的也是，
1: 也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啊。
0: 嗯。
1: 所以呢，你们家电梯老了就得自己换了啊。

0: 这会儿我们交通就四的视频号也开启直播了，小齐阳去考点现场给大家去直播考点周边的路况了。
1: 嗯
0: 嗯，候考的家长朋友们啊，可以关注一下。
1: 也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下午呢是考英语，英语呢有听力测试，咱们经过考点周边不要鸣笛哦。

0: 咱们交警呢也会对于这个考点周边路段呢有临时的管制啊，大家注意一下吧。咱们海口是13个考点，管制的时间呢是2:50到3:20之间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段，2:50到3:20之间。兵哥来了，兵哥说呀，老师去送考了。
1: 嗯，
0: 第一场的时候还感慨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多家长那么热还在那儿等着。
1: 嗯，
0: 下午第二场啊就没那么多人了，第一场一般是第一次啊，后面大家就心态平静一些了。哎呀，这个把这一届高三送出来之后，你们家老师是怎么就是一届一届的带呢？还是
1: 都是一届
0: 只带高三？
1: 你肯定是一届一届带呀。
0: 哦，
1: 都是一般很少只带高三的，都是从高一开始带到高三。
0: 哦，那这感情应该很深厚啊。

0: 所以家里面呢真的是有很强大的这个后盾的支撑哈、
1: 嗯、
0: 老师肯定是这一年非常忙碌的，尤其是这段时间，这兵哥估计就承担了很多吧。今天带着两个娃
1: 忙碌完，你们家老师就要放假了
0: 哦。哎，你们家老师放假了该你忙了、哎、是吧，你这咱这漂流这不就得搞起来了吗？
1: 让他看孩子吧、
0: 哦、
1: 你想去漂吗？
0: 我
1: 可以给你机会啊。
0: 嗯，行啊，
1: 我帮你传人你去漂，
0: 我去漂啊，
1: 你带人去漂，
0: 行
1: 啊。这跟高考结束的吧？
0: 嗯，可以啊，
1: 真可以
0: 啊，真可以。
1: 带着刚高考结束的同学们，
0: 带同学们
1: 去漂一下。
0: 嗯
1: 啊。
0: 那是有那个栈道的啊。
1: 有啊。
0: 嗯，
1: 但是你得下去玩啊。
0: 他们漂我走。
1: 那不行，
0: 我要用脚步丈量一下这个。
1: 如果没有
0: 峡谷，
1: 如果没有下雨走栈道没有感觉，必须得是
0: 一定要淋着雨走，
1: 下大雨走栈道才有感觉哇，
0: 怎么你下大雨走了一次，你让别人也得感受一次，
1: 是那种感觉无语呀、啊、不一样这位也说绕城出机场南怒江大桥上有好多障碍物啊，大家要减速慢行。
0: 嗯，有路况消息啊，欢迎大家呢随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1: 哦，给大家做个小宣传哦。前两天还有朋友问呢，
0: 嗯，
1: 说我们台对面的
0: 菜煎饼
1: 到底开不开门了？开，但是啊，估计到下周以后呢，只有中午能吃到菜煎饼了。
0: 哦，
1: 如果其他时间想吃菜煎饼，你只能去他们家的店里。哎，
0: 人家有店了，
1: 开大店了。
0: 哦，
1: 在海淀六东路。
0: 嗯，
1: 滕州枣庄辣子鸡，
0: 就是店面更大了。滕
1: 州菜煎饼，对，有包厢。
0: 哦哟，
1: 从老家请回来的厨师，
0: 那就是你们很地道的你们当地的菜了，
1: 正宗山东菜
0: 呀。
1: 大厨，包括鸭蛋呐、微山湖的、流心的咸鸭蛋、糊鸭蛋，还有一些山东特色菜吧。
0: 哦，
1: 想吃山东菜的朋友可以去感受吧，地锅鸡呀、
0: 啊，
1: 辣子鸡呀、啊，都有。
0: 嗯，
1: 而且他们这用的鸡就是我们老家
0: 嗯
1: 做辣子鸡用的那个鸡，它跟文昌鸡还不一样，而且这鸡价格还挺贵的。
0: 哦，家里、
1: 就是、活鸡
0: 从家里
1: 活鸡20多，接近30一斤。
0: 哦，
1: 嗯。
0: 这个鸡是当地的，这里的。
1: 对
0: 啊，今天早上周末还说呢，
1: 很难找，它很难。

0: 难找，找了好久才找到。
1: 哦，
0: 嗯，
1: 今天早上周末还说呢，说那个万宁那边吧，应该是要开一个扒鸡，专门做德州扒鸡的工厂。
0: 哦，
1: 就是他们那儿的。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2: 看傍晚六点的夕阳，就算漫长的夜里也有灿烂的星光，谁说人生只有一种方向。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6: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6: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9: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6: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9: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6: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9: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6: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9: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最低海大道。

0: 小段的涌动，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张欣，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咱们再次的提示大家啊，机场往府城方向南渡江这个桥头呢，有好多木材掉在了路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4: 稳驾慢行吧。
5: 嗯。

0: 看到就很多媒体啊，
1: 嗯，
0: 在高考现场拍到的高考孩子们的照片，
1: 嗯，
0: 哎呀，满脸的洋溢的青春呐、真让人怀念。
1: 是呀，有点羡慕他们这个年纪。
0: 是啊，
1: 嗯，
0: 浑身上下满脸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1: 啊，
0: 嗯。
1: 真的是未来可期。
0: 哎呀，
1: 嗯，人家那眼睛里面都是光，
0: 是，咱眼睛里边都是
1: 疲惫。我们也曾经都是有过光的少年。
0: 我们眼睛里只有手机屏幕
1: 带来的辐射，
0: 工作群啊反射出来的微光。所以呀，美好的年纪，身在其中无法切身感受。
1: 嗯，
0: 什么时候跳出来了再回头看才会感慨，真的是这样的，
1: 都是这样的。
0: 你说我们当年那个年纪的时候也没感觉如何，包括大学毕业30岁之前吧，
1: 嗯，
0: 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年纪这一块儿

0: 有什么样的焦虑，就一直觉得反正就是二十多岁，
1: 我就是
0: 三十岁以下就是二十多岁，
1: 就是年轻。
0: 哎，
1: 嗯，
0: 二十八九那个时候的心态感觉跟二十一二没
1: 一样的，
0: 没有区别，嗯、就年轻人二十来岁的小伙。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现在三十六七了。
0: 哦，
1: 嗯。我觉着
0: 三十，
1: 我也是三十出头的那种感觉。
0: 三十岁年轻人，
1: 对。他们叫我人泥巴，我拿泥巴种个花。他们叫我人。孤独的展望啊，他说张总说他要去青岛溜达溜达。
0: 嗯，
1: 他说山东人呢都还没去过青岛，你不陪他一起啊？
0: 嗯、
1: 人家去过。
0: 可请问呢？跟我啥关系啊？我也没去过
1: 啊，你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
1: 哎，我去过，
0: 当然有去过。嗯，为什么山东人一定要去青岛呢？
1: 嗯
0: 啊，山东人还有没去过济宁的呢？
1: 是啊，
0: 是吧？都得去一下嘛。嗯、德州我去过。
1: 哦。
0: 不是，我去的不是德州，我去的是河北。石家庄不用说了，肯定是去过。
1: 你河北那不就你看是河北哪里了？你像兵哥他们那儿、嗯，那不就跟德州挨着吗？骑个自行车都可以溜达过去。
0: 我看看，
1: 嗯，
0: 我是去的聊城
1: 啊、
0: 哦，从聊城去的河北吗？
1: 嗯，那都近呢。
0: 嗯，那是聊城接壤的是邯郸。不如放松一下，犒劳犒劳辛苦的自己，又要买车买房，又不能真的躺平，还是先努力。
1: 邯郸在那儿，
0: 我不确定是去了哪儿，因为去我同学结婚的时候去他们那儿嘛，
1: 嗯，
0: 聊城的临清，他就在河北和山东的交界
1: 啊、
0: 哦，哎，不知道这对面是邯郸还是属于邢台。哦，邢台，
1: 嗯，
0: 那就是去了邢台，从他们家开车五分钟过个桥，哎，到河北了。是啊，邢台。
1: 嗯。大米说，海文快速路往市区方向啊，有事故堵车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吧。海文快速路往市区方向有事故，现在有一点堵车，大家注意安全。咱们在海南呢，有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岛，咱不太像内地一样能够感受到那种哎，跨个路走几步就到另外一个省份的这种感觉。
0: 是。
1: 啊，吴伟他说呢，他现在要用电车跑顺风车，比如他去定安工作，他就早上有空的拉一单去，没空的就放工去，晚上有空再拉一单回来，还能增加一点收入，这算不算是违法呀？
0: 顺风车不算。
1: 嗯
0: 嗯，大米说海云快速路往市区方向有事故堵车了。海云哪有快速路啊？
1: 机场那个快速路
0: 啊、
1: 嗯，应该是那个机场快速路吧？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孩子们，这高考完不得要给他们安排安排出去玩的活动啊？
0: 嗯，去哪儿呢？
1: 嗯，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这个事故应该比较严重，是机场那个快速路吧，往市区方向，看到可能是有人受伤了啊，
1: 应该是
0: 交警目测还没有到，
1: 这是小车和电动车吗？
0: 嗯，我们给交警来反馈一下啊，抓紧时间赶紧去现场。
1: 哦，海文快速的就是白驹大

0: 我看到了，刚过桂林洋户通，没多远。
1: 男人他说呢，海文高速、海文快速路呢，就是白驹大道到加油站那高架桥，机场新修，就是机场那个快速路吧，
0: 海文高速嘛。

0: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末的活动啊。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在6月13号晚上7: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您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九五四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即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马上英语的听力就要开考了，
1: 嗯，
0: 来给孩子们送上点高考的祝福。

希望孩子们都能如火般的丰满，把自己的所学在考场上尽情抛洒。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有路况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嗯，咱们再次提示大家啊，海文快速路往市区方向呢，刚才有交通事故，现在估计
0: 还在堵，
1: 排队当中。
0: 嗯，
1: 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有哪些路况，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五四。
0: 就过了桂林阳互通有个几百米，就开始排队了。
1: 嗯，
0: 排了。不是排队，是通行缓慢，不能说排队啊。
1: 嗯，
0: 通行缓慢，有几百米的位置吧。

0: 哦，是不是世界杯也快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吧？
0: 没有吧？
1: 啊？
0: 我们平常不看球啊。
1: 已经开始了吧？
0: 没有吧？
1: 倒计时。
0: 是吧？应该倒计时了。
1: 不太清楚。
0: 咱们也不看球。
1: 对，也不懂。
0: 嗯，主要是不看球。
1: 嗯。不太懂球，
0: 搜一下啊，
1: 哎、没开始呢，即将开赛。
0: 嗯，啥时候啊？哦，周五。
1: 嗯，
0: 那你看这同学们这赶得刚刚好啊，喜欢球的朋友，考试结束，立马就可以看球了，一点负担都没有的看球。

0: 感谢各位球迷们啊，11号、12号的凌晨吧，算是
1: 快了，
0: 快了。
1: 嗯
0: 嗯，小姨说呢，这是哎，你们又约去吃饭了，太快乐了。
1: 这小黄毛怎么变小黑毛了？
0: 就因为大家老说嘛，人家把头发染回来了。
1: 他是不喜欢那个颜色吗？哦，不是，他是掉色掉的。
0: 这多精神呢！
1: 这长出来了。
0: 哦，
1: 长出来掉色掉的，剪没了呀。
0: 嗯、
1: 你看看，
0: 这多精神。
1: 嗯，相当精神了。
0: 嗯。
1: 嗯，他是接了个私单，让他给钱啊、哦，让他先扫200块钱。
0: 咱们这个今天下午的英语考试马上要开始了啊，咱们再次的提示大家，英语高考的听力考试期间，我们海口市区有14个考点啊，考点周边路段禁止鸣喇叭，避免影响考生的英语听力考试哦。

0: Mr. 贵说，刚过高考一中考点，有些车主啊路过还按喇叭呢，他不知道今天高考吗？真的是。
1: 嗯，现场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警示牌，也有交警在值守啊，大家呢尽量不要按啊。
0: 嗯，
1: 那如果有事故避免不了，那没办法，但是呢咱们不要按喇叭，
0: 是，
1: 嗯，
0: 慢一点，
1: 嗯，
0: 慢一点。
1: 嗯，风铃说呀，长出来啦，
0: 嗯，
1: 黑头发多好啊，多精神。
0: 咱下次染个紫，要不就染个蓝的，
1: 染个灰色，
0: 染
1: 奶奶灰，
0: 染个蓝的，
1: 奶奶灰可洋气了，
0: 那个不一样的。
1: 好。

0: 学会英语听力，你能听懂点吗？
1: 听不懂。我现在要去学英语啊！
0: 啊，
1: 我得从小学的基础开始学。
0: 人有英语听力。
1: 嗯。
2: The islands of the South Pacific have a life of their own.
1: 好听，真好听。
2: Animals have been living in seclusion for so long.
1: 但是真的听不懂。
2: In the most curious and surprising ways.
3: Yes.
2: But island living can carry a high price.Recently, some dramatic changes have been sweeping through these strange islands.
3: Island.
2: At the western limits of the Pacific Ocean, this is New Guinea, the world's largest tropical island. In these isolated jungles, there are creatures only recently discovered by Westerners.
0: 好 ,OK, 就是38秒了。请问刚才人这一段讲的是
1: 什么意思啊？
0: 讲的是什么？哎，有关键词啊，讲的是哪儿？讲的是什么？有没有朋友能听出来呀？
1: 嗯，
0: 有没有听出来的朋友？兵哥，
1: 兵哥，兵哥可以啊！兵哥都双语直播的。初见说：“放心，我绝对不会按喇叭，那喇叭坏了。”
0: 喇叭坏
1: 了啊！想当初咱也是想要去参加一下继续教育的嘛，
0: 啊，
1: 继续考个研呐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英语太差了。
0: 嗯，哎、考个研那不叫继续教育啊。
1: 对我来说。
0: 嗯，英语简单，
1: 最后放弃了。嗯，其他都不是问题，我就感觉我英语我学不会。
0: 你连海南话都能学。

0: 学会，你英语学不会。
1: 语法不一样的都不一样哦，
0: 英语有语法，海南话没
1: 没有
0: 语
1: 语
0: 法，
1: 法
0: 所以海南话比英语
1: 难。
0: 要难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所以呢，你要有这个信心，海南话都学会，英语手拿把掐不在话下。
1: 哦哟，
0: 啊。
2: 习惯不停在刁难嘲笑。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先提醒一下各位，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是在问啊，说秋海大道跟一海大道这个路口呢，四个方向的红绿灯是不是都在闪黄？没有啊，可能是之前有过，反正现在呢是正常通行的。现在是出城方向的秋海大道的绿灯正在放行，也请各位呢快速的起步啊，去通过路口，所以现在影响不是很大。然后之前有朋友是反馈过说，绕城高速出来机场，在南渡江大桥上有比较多的障碍物，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这个问题其实是在2点半左右看到的，然后呢我们当时跟交警部门呢进行了反馈啊，也有警力到现场去处置，也请大家呢在途经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呢也提醒各位啊，交警指挥中心也在下午的2点40分左右呢发布了最新的这个交通的提示啊，还有路段上的行驶提示。因为今天下午呢是高考的英语听力考试，这会儿是刚刚开始啊，就3点到3点20分刚刚开始，所以呢在咱们市区的14个考点，像海南华侨中学的高中部、海南省农垦中学、海口旅游职业学院、海口市第一中学的高中部、海口海港学校、海口市长留中学、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二中学、海师大附属的高中部以及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海南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中部、华侨中学高中部啊，这个都是有道路周边呢有记名喇叭的一个标志，也有这个管制，还有呢是避免大家有可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打喇叭，可能会影响到啊英语的听力考试。还有呢就是今天下午因为这个英语听力的一个考试呢，它在各个考点周边的这个信号屏蔽器的作用会非常的强，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在经过考点部分路段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手机有点卡卡的啊，又或者会感觉这个导航好像不是很灵敏了，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也请大家呢放平心态，你过完了考点这一段啊，它就好了，就只是稍微那一小段会有一点点影响啊，影响不大。继续来提醒各位，现在的话呢正是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的过程当中，那从今天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17点，最高气温呢是升到了37度以上。像目前的话，温度就是37度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说，现在呢是从大晴天变成了有部分地区可能是稍微多云了一点点啊，或者稍微阴天了那么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高温呢仍然在持续生效，所以是比较热的，甚至是炎热。再加上呢，今天下午之前说是有下雨，而这会儿好像又没有什么太多的降水的这个空间，好多地方就是低了2-3点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炎热的程度可能会更高，还是需要大家呢多注意，比如说防暑降温，还有呢这个因为防范这个因为用电量过高或者是电压呀、变压器电力负载过大而可能引发的这个火灾。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3: 国家医保局。

0: 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力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到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近日，位于海口麦雅河湿地公园内的麦雅河乡村旅游基地项目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投用后将构建集湿地休闲、科普研学、乡村出游于一体的全新文旅枢纽。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这也没事儿，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954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出门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10，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英哥说呢，语速啊比新闻要慢点还行，没听到内容在聊天啊，这个是有区别的。听英文的听力还是要专注一下的，听中文就不用太刻意。
4: 那你专注一下，你专再给你来一下啊，这会儿咱同步一下英语听力。
6: Size of a Labrador and with bear-like features, it is amazingly a type of kangaroo, a tree kangaroo. It lives at a higher altitude than any other kangaroo, hence the woolly coat.Kangaroos usually feed on grass, but here on New Guinea, they've climbed into the trees where the greenery is more abundant. So the dingiso is a kangaroo which lives high in the mountains and climbs trees. But then islands do have a habit of producing rather unusual animals. Why? Because islands offer fresh opportunities to the creatures that find their way there.
4: Oh, and you can... 这个咱来不了。哎，就发音很好听的这个英语啊，就是之前经常追一个剧《冰火之歌》。
5: 嗯
4: 啊，《权力的游戏》
5: 游戏。
4: 哦，那里边的发音就是，
5: 有很多朋友可能
4: 英式发音，
5: 英式英语，
4: 英式发音。
5: 小庄庄说，车上刚好有一位外国友人。
4: 嗯。
5: 他奇怪地看了一下广播。
4: 咱们感受一下英语听力嘛。
5: 3:20吧，应该现在正考着呢。
4: 也像花瓣
5: 凋谢。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呢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在6月13号晚上的7: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您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与您不见不散。
4: 说错就说错了，
5: 没说错。
4: 你看我从来不挑别人短，不像某些人。
5: 说的啥？
4: 不像某些人。
5: 说的啥？
4: 你就是一个尴尬放大器。
5: 但是你聪明啊，你可以轻松的化解呀。
4: 我化解不了，不想化解。何亮仪说，黄毛付了2块钱的停车费啊，就免单了。你是个好人、
5: 哦、
4: 啊，你是个好人。你有的宝贝出现说，染他这个发色好看，就是废头发，染了个白的呀。
5: 这叫灰色吧？
4: 白色吧？
5: 这个漂染的啊。
4: 哇、哦。就头发好看吗？要不然你为什么给脸打马赛克？
5: 人也很帅，就是不好意思跟我们见面。

0: 哎，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0: X 说那段英语听力说的是袋鼠的生活习性吧。哦，被你听到了 kangaroo。 没错啊，没错啊。但如果这个时候听力英语听力要问问题的话，就是 question，就是以上短文说到了哪个动物 ？What animals？ 大爷爷说，哥这星期天早上有点偷懒哦，打球啊，你又没去，偷懒不偷懒的，你又没去。哪儿又有眼线了？
1: 嗯，
0: 谁发给你的？
1: 你又知道了，陈老师又下班了。城市守信呢，他说又听到了清醒凉爽的笑声啊，心情共享，好心情共享一下。
0: 哎，咖啡屋巩密啊，
1: 你哦，你是正常读的啊，
0: 不散腻。
1: 来听一听，
2: 刚刚路过我的母校海口一中，前面有车在我前面，我都不打喇叭。
0: 嗯，
2: 要给考生良好的、安静的考生环境。
0: 是的，
2: 听力也很重要。
0: 嗯，
2: 刚刚星辰放完那段，感觉好像就是好像大概意思是什么岛屿，找到什么途径，好像是生物什么感性的机遇。
0: 嗯，
2: 后面那个养狗好像就是年轻的女孩子意思。
0: 养狗啊，没有养狗是 kangaroo。 前面呢是岛屿啊，
1: 大家这个英语都还是都没落下啊，
0: 哎，
1: 还能捡起来。
0: 前面第一条放的是岛屿，后边那条啊，嗯，讲的是袋鼠啊。
1: 嗯
0: 啊，兵哥说应该是讲生活在高纬度地区袋鼠的。对，
1: 嗯，
0: 啊 Mr. Gui 说海秀快速路下龙坤北海淀岛路口，海秀快速路下龙坤北海淀岛路口。那海秀快速路怎么能下龙坤北呢？
1: 海秀快速路可以下龙坤北，它有个匝道可以过去嘛。
0: 啊，但是那个路口在哪儿啊？
1: 走快速路的匝道啊。
0: 人说的是路口吧，
1: 应该是下了龙坤北吧，往海淀岛方向，是不是？
0: 你说的是南大桥？
1: 没有，它快速路它就是有一个匝道可以直接去到龙坤北的呀。
0: 那就是龙坤南匝道口，快速路的龙坤南匝道口。对呀，啊，就那一个匝道口啊。
1: 嗯，
0: 他转过去就上南大桥了呀。是没错，他有辆绿牌的新能源车坏了，停在路边啊，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稳驾慢行。不老师又下班了。

0: 等大业去打球没等着啊。
1: 叶叶周三打球把手腕伤了嘛？
0: 啊，你跟我打球你就伤不了手腕了。
1: 嗯，
0: 啊，
1: 水平都差不多，叶叶比你打的要好哦。
0: 是吧？
1: 嗯，
0: 你就试一试才知道啊。
1: 嗯，
0: 我跟你说，跟我打球手腕是不会有问题的，我一般都是精准打击。
1: 哦、叶叶球打的不错啊。
0: 嗯。哎，莫哥说。赵鑫知道这是哪儿？这肯定是山西了。
1: 这应该是晋祠吧？
0: 你这样一问，就肯定是山西了。嗯，
1: 这应该是晋祠。
0: 带团出发就玩了。
1: 嗯，
0: 去旅游啊。

0: 么望着我。
1: 这山西刚刚还看了一个讲山西的宣传片，
2: 嗯，
1: 就说它是一个移动的博物馆，
2: 移动的博物馆，
1: 你不需要专门去，就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2: 嗯，
1: 地上古建有点太多了，
2: 嗯。
1: 叶叶说呀，周三再去打吧，桂轩啊，太远了。
2: 只要想打，哪儿都不远，走快速路一会儿就到了。不想去哪儿都远。
1: 你的吸引力还是不够。
2: 是啊。

0: 初见说呀，他的颜值在海淀岛这一块啊，和哥弟在头部村差不多。
1: 哦，那我就大概了解了
0: 啊。
1: 哥弟这个颜值在头部村这一块
0: 都是毕个帅。
1: 哎，头部村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没有人看。就没人夸我，只能自己夸自己了啊。
0: 哦，哎，英语应该是已经考完，听力考完了。
1: 嗯，半个小时吧，
0: 20分钟吧。
1: 啊，那就是结束了，
0: 差不多啊、
1: 嗯。
0: 反正现在是英语考试正在进行当中。嗯，高考的第二天，周边路段呢，一会儿考完，可能还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各位朋友们，各位司机朋友们，路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另外呢，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分享到的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啊。反正中午到下午前后呢，气温直冲37度加，还是比较高温的。

一个状态的。但是呢，从今天晚上开始，雷阵雨或阵雨呢会刷屏全岛，局地啊还伴有大到暴雨和强对流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会降到33度左右，大家呢注意，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特别是出门的朋友，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也要还是得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哦。

0: 小秋说这种能参与抽奖吗？你说发票抽奖啊？
1: 缴税的呀，缴税的抽不了哦。
0: 你这个是纳税的吧？是吧？
1: 机动车统一销售统一发票不行。
0: 买车的发票
1: 不行。
0: 哦，修车的发票。
1: 你要消费，消费类的发票才能抽奖。
0: 嗯，
1: 你这个维修也不属于消费呀。
0: 对，你要
1: 不就是买东西，买东西，你比如说吃喝玩乐啊。
0: 你要不上船试试？反正那充电的话，有一些能，有一些不能。
1: 嗯
0: 嗯，你上船试试呗。
1: 嗯，这个，但是他给你开的是机动车统一险。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这个是买的电动车吧？应该是买的电动车。
0: 哦，买的电动自行车。
1: 对，
0: 嗯、哦，
1: 买的电动车，买电动车的发票，
0: 你试试呗。
1: 可能不行。
0: 哎、甭管它行不行，上船。
1: 妈，
0: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嘛。
1: 对，你试试吧。
0: 嗯啊。王俊峰说听力考完了。对啊，20分钟嘛。
1: 建宇说，
0: 夸你的，要不我来？
1: 你来吧。
0: 头铺村颜值最高，
1: 嗯，
0: 英语最标准，
1: 哦，
0: 为人最正直
1: 呀，
0: 做事正能量的大帅哥，星辰没人夸，
1: 嚯，
0: 他不服，
1: 嗯
0: 嗯，他说帅哥陈能不能下一下雨，好热呀，
1: 好热，嗯，
0: 你 B-box 一下，
1: 来我们单位找我，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冰水，Thank you, bro。
0: 晚上这样就算了吧，下午不适合。
1: 你不说
0: 大家困着呢，
1: 讲英语吗？
0: 你这个傻乐是怎么回事？被别人夸的心花怒放了，
1: 哎、开心了，被夸开心了一下。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

0: 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啊，到了这个时间点，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的话呢都还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因为现在的话呢高考考试英语科目的考试啊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在考场周边的话呢个别路段上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都是有交警在现场的，大家呢到了这个考场周边啊，学校周边的话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这个指挥，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当然如果你想更加快速的通过的话呢，尽量呢就避开这个学校尤其是考场的周边，咱们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也是更好的。那么具体的路段方面，像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啊、长堤路啊、龙坤北路、世纪大桥、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问题。在这个南海大道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主要就是往秋海大道这个方向啊。现在呢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在坡巷路口的位置，估计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还有就是秋海大道跟这个现在的金吉路这个路口的位置，目前继续前往到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也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同时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

0: 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 80% 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好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
0: 嗨，北京时间的15:39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
1: 天马行空。
0: 哎，
1: 好好，我们是绝代
0: 双骄组
1: 合。哎呀，双骄怎么回事啊？双骄
0: 是啊， 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啊？
1: 双骄合体啦。
0: 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2026年的6月8号，一个又顺又发的日子里，然后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呢，就会有一个疑问，说：“哎，今天下午怎么又是这俩女的？那个男的哪儿去了？那个男的呀，他那个身体呀，小身板啊，实在是有点呀，
1: 我猜
0: 扛不住了。
1: 他最近锻炼身体锻炼的有点过度了。”
0: 过度了，
1: 然后呢就
0: 嗯
1: 有点啊，这个空调吹多了，然后再是啊有点啊这个嗓子啊有点跟不上这个咱们的节奏了。
0: 我猜他就是因为游戏打多了，空调吹多了，边打游戏那个空调哭哭的吹自己。我们也是一直就是自从进入到了夏天之后，就一直在跟大家说啊，如何正确的吹空调，包括吹空调的时候呢要多多注意一下，不要咋地啦。

0: 不要直着推吹啦，那个空调吹之前呢，把里边的那个防尘的网子呀给洗一洗什么的啊，也一直在提示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反面典型案例来了，用小马的这个实际案例也提示大家，夏天呢吹空调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吧。
1: 哦，注意身体的健康啊，
0: 是的，
1: 多喝水，多补充维 C， 吹空调的时候不要直吹、
0: 哎、希望他明天能回来好吗？我们共同这样希望 啊
1: 我们送他一个祝福。
0: 是，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刚开始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系列的宣传活动、首先呢我们在6月13号的晚上7:30在龙湖天街有一场线下活动，这线下活动是什么呢？我们持续来关注。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呢，往往是暗藏着火灾的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是聚焦了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就是在6月13号晚上7: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您想和蓝朋友们同台互动飙歌，大家可以直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回复蓝朋友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还能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呢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1: 那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啊能够在6月13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来关注整个的蓝朋友的第二场演唱会啊。第一场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现场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啊，很多的朋友都是领到了我们的这个礼物啊，送送给大家抽的小熊，
0: 对，
1: 然后咱们现场的微微呀，还有一些小朋友啊，雪雪呀，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周边啊，比如说咱们的钥匙扣，
0: 对，
1: 毛毡帽，
0: 那个特别好看那小兜子，
1: 哎，还有那个荧光棒啊等等啊，都是给大家共同来做我们整个的消防的周边。那么也提示大家能够在本周六的时候继续跟着我们相约，我们都是在大家特别愿意去的地儿，要么在骑楼，要么在龙湖，
0: 对
1: 啊。
0: 反正参与完这场活动之后呢，大家还能在周边逛一会儿啊。同时呢，天马行空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非常感谢，
1: 谢谢。
0: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关注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在本周五的时候将会邀请到关于计算机类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到直播间，会跟大家分享在马上毕业季的时候，如果您选择计算机行业的话啊，有哪一些职业可以供你来选择呀，有哪一些岗位可供你来匹配。另外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过来听一听我们的音视频的成长指引，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发展非常的有好处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再次感谢。
1: 哇，待会儿来了一个我们俩共同认识的一个
0: 好友，
1: 好友啊！这位好友的学历非常的高，
0: 而且他的人倍儿好，
1: 我们尊称他为徐博士。
0: 徐博士，好，
1: 徐博士，待会儿会上线啊。
0: 对，
1: 因为这两天家长朋友们和孩子们也对这个高考期间的饮食健康特别的关注嘛。
0: 是的，
1: 孩子们吃得好，睡得好，才能会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啊，和这个学习的状态，然后投入到这个考试当中。待会儿我们就亲身的啊，让他给咱出个食谱，
0: 可以，
1: 让他给咱指点一下，咱应该怎么吃。
0: 我让他给我出一个食谱，照着这个谱子吃，一个星期瘦不了2斤，不行。
1: 我们待会儿啊，会有徐博士上线啊，跟大家跟着这个绝代双骄组合啊，在我们天马行空的节目当中，跟大家音视频的直播，欢迎各位直播去点赞啊，
0: 是，
1: 先去点个赞，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邀请他来上线。
0: 对，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也再次感谢九万里。国际时事太复杂，别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再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儿给您讲的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的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九万里，发送九万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了。同时呢，要不要去新疆啊？谁又要去新疆了呀？
1: 哎呦，哪位小朋友要去新疆了呀？
0: 眼红眼红。海口的夏天这两天还是比较热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去新疆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就在6月21号交通954携

0: 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除此之外呢，还特别赠送给我们报名的朋友们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还有新疆的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哦。
1: 哇哦，欢迎大家啊，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最近的活动超级多，然后最近我们节目的礼物也特别的多。
0: 嗯，
1: 最近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我们交警直播间的主持人，我们交通954的主持人，加上咱们椰城交警的各位阿 Sir Madam， 为大家送出了好多的礼物啊。
0: 是啊，
1: 听说开场你们就送出了小熊是吗？
0: 真是不好意思，
1: 昨天送，昨天就送了是吗？
0: 是我们昨天这两天，哎呦。这个时候也提示大家啊，因为今天下午从3点钟开始是我们海南高考第三场英语的考试，这会儿听力应该是已经考完了，但是呢孩子们还依旧在考场当中奋
1: 笔
0: 疾书
1: 啊。
0: 哎呀，咱俩真是有默契，
1: 真的是没办法啊。
0: 对，应该孩子们还是在奋笔疾书的。我们所有的这个社会车辆啊，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不要鸣笛，不要鸣笛，我们还是给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昨天的时候我是去到了这个桥中的考点在海秀中路，哇哦，那个人多的哟，
1: 是不是啊？我看到了好多同行啊，
0: 对，好多同
1: 行，好多同行。
0: 对，然后妈妈们基本上还是穿的那个旗袍
1: 啊，
0: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不是比较流行那个勾什么叫什么来着？那个手工钩针、钩织
1: 哦，我知道了，针织、针织的向日葵，
0: 对对对对对，他们会织一个那个东西，
1: 一举夺魁，
0: 哎，给送给自己的这个哥哥姐姐，然后还有小朋友们，然后所有老师们基本上就穿了那个红色的短袖，然后也是在学校门前就是一直等了一整个上午，昨天特别晒，
1: 真的，但是你们直播出来的画面特别美。感觉我们整个的现场的氛围特别好，
0: 摄像老师那个光调的好，但是特给我晒的，今天我的胳膊跟这个天月的胳膊放在一起，我们俩呀
1: 差了俩色号呢。
0: 奥利，没有
1: 化妆师，化妆师问宋宋怎么了，宋宋一天这个色号差的有点大。
0: 对啊，他说昨天给你用这色号还行，怎么今天感觉不行？不是太好了，终于晒黑了是吗？对，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天气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热。现在外边是有37摄氏度哦，外边比较热，而且是比较闷的一个状态。但是从明天开始，你猜猜我们的最高温度是多少度？你猜一个，
1: 明天嘛，
0: 你猜一
1: 个。今天是37是吧？
0: 今天最高温度其实有38摄氏度，但是目前是37度。
1: 那明天有40，
0: 再猜一个，往少了猜，
1: 往少比现在凉快
0: 了。对，往凉快了猜
1: 啊，那。35不能再凉快了，
0: 再凉快
1: 还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假的？
0: 再猜
1: 30，
0: 差不多。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这个其实有两个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反正是喜忧参半吧。一个是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31摄氏度，包括未来的一个星期的最高温度都不会太热了，
1: 真的的。
0: 真的的，
1: 哇，好好啊，
0: 就是一下这个温度就下下来了。但是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现在不是这两天可能有一些什么午后的阵雨之类的吗？算是不影响大家的出行，也不影响考生们考试啊。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可能会有大暴雨哦。
1: 哇哦，
0: 对，
1: 注意安全哦。
0: 是，有大暴雨，我不知道这个大暴雨什么时候下，但是天气预报确实是说有大暴雨，怕的就是可能会影响考生们出行。我们也提示，就是如果考生的家长朋友们明天呀或者后天两天考试期间有这个下雨的情况，还是早一点带我们的考生出门，提前来做好规划啊。
1: 对，
0: 如果您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去考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您可以直接拨打交警指挥中心的这个电话，然后他们就会立刻的出现在你的身边。
1: 交警指挥中心的很多的小朋友啊，包括我们新入职的这些新的辅警们，我觉得他们第一次参加高考的这个 的大考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而且对于他们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看昨天宋总和黄警官对也是在现场啊，跟我们很多的各个警种的，比如说特警也在现场啊，我们的反诈民警、咱们的志愿者，还有咱们的交警。咱们的交警呢也是骑着大摩啊、在这个 TPTU 的机动部队这儿，为我们比如说晚到考场的、想补办身份证的、想要给大家就是
0: 没拿铅笔的、
1: 然后
0: 走错考场的
1: 能够。

0: 够为他们提供上最快最快的服务。比如说一个补办身份证那，我看咱们也发了那条视频了，
1: 嗯，
0: 就是三分钟就搞定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很多的朋友都能够做好万事具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周全的一个准备。
1: 对，
0: 但是遇到特殊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去找警察叔叔啊。
1: 是，大家如果在考试去复考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交警叔叔帮忙的情况，可以直接打66796624、
0: 嗯、
1: 66796624这个电话一定要时刻的牢记在心里哦。
0: 嗯，
1: 然后打了之后呢，指挥中心就会派离你最近的这个交警小哥哥到你的身边，然后快速的把你护送到考场的。
0: 嘿，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老朋友说哟，双骄你们来了，我来打个，
1: 啊，
0: 欢迎啊。双骄时不时的组合啊，
1: 对，
0: 时不时就合体了，但我们合体必有默契啊。
1: 是，还有
0: 必有大事发生。
1: 还有村长的大爷爷说，这不是海南小米椒吗？辣的就是你
0: 小米椒。我们一个是黄灯笼，一个是红灯笼啊。
1: 行。
0: 然后这个椰城说啊，糖糖啊，啊党党啊，
1: 党党啊，
0: 应该这个吧啊，
1: 嗯，
0: 说你的爷爷呢？
1: 我的爷爷吗？
0: 身体不适，
1: 岁数大了，歇会儿吧，爷爷。
0: 哎呦，诚实守信，这还有纯婚传婚讯的啊！
1: 嗯，
0: 天哪，说马总是不是新婚了啊？
1: 能播吗？你说的
0: 这
1: 个，这
0: 谣言啊！诚实守信，你好好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啊，哎，好啊，今天的第一个反派来了，反派不至于啊。
1: 他说不是，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小马是第一反派
0: 啊。是吗？
1: 他说反派没来我来了
0: 啊。
1: 他说我跟你说，第一反派要休息半个月，未来半个月都是你跟天月。
0: 真的？
1: 你双压还压上了，你倒是这个消息我们从来，这是一档严谨的节目啊，从来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不要传播这种谣言。别吓唬我胆子小啊。
0: 嗯，
1: 我们刚刚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说我们在稍后的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除了有音频端的直播之外，还会有视频端的直播。我们目前视频端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目前海口的一些市区路面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直接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直播中，点进直播中看看自己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呢，抓紧时间来关注。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徐超医生，我们的徐博士一块来聊一聊关于高考期间。
0: 徐博士真的是非常的认真，
1: 对，
0: 然后我们说你提前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来直播间，然后我们导播老师去接您。
1: 嗯，
0: 结果人家徐博士提前半小时就来了，
1: 你看看，
0: 对我们非常的重视，
1: 怪不得
0: 我们待会儿要踩的时候就是好好踩一踩徐博士。
1: 是，那是必须的。
0: 对，就这么多天没见到了，
1: 嗯，给挖点干货。
0: 我距离上次见他，我看看是什么时候啊。
1: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
0: 萧博会
1: 啊。那没有多久了，你不如我没见他的时间久。
0: 你上一次见他的时候什么时候？
1: 去年。应该都不是26年的事情，应该是25年的事情
0: 啊。
1: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是会经常有一个有一系列的采访嘛。
0: 嗯，
1: 比如说到这个我们这次是这个高考的主题。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之前还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端午节的主题。
0: 啊，
1: 端午节尤其是吃那个粽子嘛，吃完了粽子之后胃呀，或者说对身体的负担比较大。
0: 嗯，
1: 还有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后啊，你大鱼大肉了，你又暴饮暴食了，
0: 吃了，
1: 对，你又开始吃了，然后到夏天你又开始哭哭的减肥了，你又开始不吃了。
0: 嗯，
1: 反正这大家伙儿，反正这个饮食一天确实是多多少少的，对于这个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不是很负责任啊。
0: 哎呀，我觉得啊，
1: 嗯，
0: 很多的朋友就是在高考的时候也会就是担心，
1: 对，
0: 比如说给孩子吃的太好了，结果孩子整个不消化了。
1: 吃的太好也不行，吃的不好也不行。
0: 对，然后吃的不好了还不如平时好呢，粗茶淡饭的孩子低血糖了。
1: 嗯，对啊，
0: 也不太行。
1: 是，
0: 所以就是接下来啊，有请我们的徐博士啊，
1: 是
0: 在稍后的时间给我们来指挥指挥。
1: 嗯，
0: 也让我们家长朋友们安心，这会儿肯定孩子们都在写字儿嘛。
1: 对，
0: 那家长们可以在车上肯定在耐心等待了。
1: 嗯，
0: 打开我们的频率跟着宋宋和天月
1: 嗯
0: 来沟通一下啊。
1: 嗯，
0: 同时也去我们的视频号端给我们点点赞啊。嗯，因为我们中间断流了一下，现在的点赞次数啊不足2000吧，应该
1: 啊。加油啊，你们加油啊。
0: 不足2000，大家抓紧时间去我们的视频号端点一下关注，点一下赞啊。
1: 是，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音视频的共同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高考期间的一个健康饮食方面的小 tips。嗯，
1: 是我们今天下午是这个3点钟到5点钟是英语科目的考试啊。
0: 嗯，
1: 那今天考完了之后呢，语数英这三科就考完了。
0: 嗯，
1: 明天就是今天因为上午没有考试嘛，但是从明天开始呢上下午就都有考试了。
0: 嗯，
1: 明天的早上8点到9点半考物理，11点到12点半考思想政治，下午3点半到5点考化学，这个是明天一整天的。然后后天10号的话呢是8点到9点半考历史，11点到12点半考生物，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考地理。基本上时间大

0: 大差不差啊，就看我们的孩子们到底选的是哪三科。
1: 哎，三加三。
0: 对，
1: 如果你刚好第一天那三科你全选了，那恭喜你，将会是第一批结束本次高考的幸运儿。
0: 那你觉得真的有朋友会同会同时选物理、化学跟思想政治吗？
1: 真的有，
0: 也会有，
1: 真的有。这就是为了让大家把原来的那种纯文和纯理区分开嘛。
0: 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有的人就觉得可能，哎，政治和物理这两个我就是学起来啊特别的搭。
0: 哎，对对对、
1: 啊，有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化学就是学不好，但是物理特别好、
0: 哎。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学的是那个理科
1: 啊、
0: 你应该学的是文科，
1: 我是文科，
0: 是文科。
1: 对，
0: 我理科呢学的是物理、化学跟
1: 生物吧，
0: 但是我地理学得好
1: 啊。其实地理到了大学之后，它是偏理科的，你发现
0: 了没？我也觉得，我上大学学的是地理，
1: 我就是地理不好，但是我化学超差，
0: 我化学更差。
1: 我化学就是我最低最低的化学考过43分，
0: 我考个13分、
1: 啊。妈呀，咱俩
0: 不，这还不是
1: 卧龙凤雏？卧龙凤雏，
0: 我的物理有幸考个9分。
1: 这是后来我就是因为化学的这个原因，我才去选择了文科。
0: 哦、
1: 但是文科里的地理我也学不会，
0: 也学不明白。
1: 就我发现，就是有的理科它并不是传统的理科，
0: 对，
1: 有的文科它也不完全是文科。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文科，可能就是背的呀，逻辑思维高一点的呀，然后整个的记忆力啊，还有这个统筹思维多一点的。但其实那个地理它并不是，地理你不觉得它计算的多一点吗？
0: 如果现在让你再选的话，你选哪三个
1: 啊？如果现在让我选三科是吧，三加三，像咱们这个高考一样，我会选择物理。
0: 物理，那看来你物理还蛮好的。
1: 物理还可以。政治，政治我会背。然后再选一个，我想想啊，哎呀，没有了，
0: 没有。别人考三加三，你考三加二吗？
1: 这样吧，生物吧，生物挺好的。
0: 生物
1: 生物啊
0: ，这三科，
1: 你会怎么选？
0: 我会选历史、生物跟地理。
1: 啊，这么笃定啊？
0: 对，
1: 你有三科学的都好啊。
0: 我那个物理跟化学实在是太差，但是你看我都已经差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没有放弃他们。
1: 对，
0: 就是最后考的还可以了，
1: 最后刷题还是管事儿的。
0: 对，但是我如果选历史、生物跟地理在海南考试的话，我九号一天是不用考试的，
1: 待着。
0: 待
1: 一天或者难过吧。
0: 对，我觉得应该心里特别难受。然后十号考一整天，我感觉也应该也受不了吧。
1: 那刚好是一天，
0: 对，一整天，是不是？
1: 所以大家也要看一看，就是因为现在让我们自己的自主选择性越来越多了，也要看一看考试的时候这个情况。
0: 是。然后这个今年反正大家应该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有看到了，就是关于高考的一系列的这个小视频、短视频，什么考生出来呀、啊。
1: 昨天我看了一个美团的那个短视频，可好玩了，我待会儿发你，你看一下啊。
0: 行，
1: 挺逗的，是一个就是变相为了让大家放松高考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跟我们平时看的还不太一样啊。大家如果有看到比较好玩的高考期间的短视频，可以发给我们啊，把视频号端发给我们，然后这会儿大家统一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给我们来点赞。
0: 对，
1: 待会儿去播室来了，我们的这个赞得上去，
0: 是要显得我们俩很没有面子。看到奔跑的牛哥说马公子呢去参加高考了吗？正考听力呢，被打扰他啊。我们再次呼吁大家吧，经过这个考点周边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悄咪咪的走过啊，不要大张旗鼓的走过，同时呢注意不要鸣笛，不要鸣笛、
1: 哎、
0: 然后稍后考生们是5点钟考完，5点钟及之后的时间呢会陆陆续续的出考场，那么在考点周边的一些路段呢肯定压力会比较的大，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可能都是开着车去接孩子们的，我们还是能绕一下或者说能避开一下的话，我们还是尽量来避开一下啊。
1: 马上到我们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嘛啊，我和宋宋去迎接一下我们的徐博士，
0: 哎嘿，
1: 稍后我们会在视频号端见，大家抓紧时间去点赞啊，
0: 稍后见。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四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基本上各条主干道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的啊。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的双方向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呢，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提醒大家，就是在海口各个这个高考考场考点的周边的话呢，现在都是有交警在这儿进行疏导的啊。现在的话整体车流量不算太多，但是呢因为这个还是要给咱们各位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说大家到了考试周边之后一定要注意，不要鸣喇叭啊，不要鸣笛，咱们就静悄悄的通过就可以了。同时像现在的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往海修快速路的方向，现在队尾是排到了秋郡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的话呢，不单单是这个小轿车多，包括也有很多的货车会从这条路来通行，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离它稍微远一些啊就行了，因为大货车的视觉盲区比较大，如果离太远的话看不着你啊，就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基本上没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海口市区和江镇市多云天气，局地有阵雨，西南风三级，气温34到38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到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目前蛇桥及周边区域已实行全封闭施工，暂停对外开放，预计工期1年。修缮期间请不要前往蛇桥区域，切勿擅自进入封闭施工场地，为古桥修缮留出安全的施工空间。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6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5: 嗨，大家好呀，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来到我们海南屯昌呀，如何快速找到地道美食呢？屯昌官方推出的逛吃指南为您指路。这份指南呀，收录了当地10大名菜和10大小吃，包括智利功夫鸡、香煎五花肉、五坡花生饼、黑猪肉粽等特色美味，而且还附有推荐的店铺和联系方式呢，让您轻松打卡不踩雷。屯昌可以说是生态优良，食材丰富。2023年经大众投票与专家评审，最终呢评选出了这份美食榜单。无论是老字号还是街头小吃，都能让您感受最真实的屯昌烟火气哟，快去看看吧。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

0: 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

0: 没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1: 快乐到底是什么？
2: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2: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2: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2: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2: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来吧，北京时间的16:11，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
0: 天马行空》。
1: 大家下午好啊，我们是
0: 绝代双骄组合。哎，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哎，同时呢，我们特别感谢老朋友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各位如果看不懂世界的格局没有关系，九万里让你能感受到我们世界格局的最新动态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各位可以回复九万里，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哎，同时呢，我们在6月13日晚上的7:30龙湖天街有一场线下的消防活动，邀请大家一起和我们来参与。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包括消防设施缺失等等啊，都暗藏着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这场活动呢叫做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的就是这些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日晚上7: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您想与蓝朋友同台飙歌，大家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蓝色的蓝啊，蓝朋友不是男朋友啊，蓝朋友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了，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日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啊。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各位，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在交通954的各个重要的时段都会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直播或者采访的徐博士做客到直播间。
1: 哎，
0: 那最近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就跟大家来关注的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啊。因为夏季的高峰呢就进入到了这两种病的高发防御的一个阶段，这两种疾病呢均由伊蚊叮咬传播，传播的速度很快，初期的症状呢比较容易混淆，不少人叮咬之后呢可能就当做这个普通的蚊虫叮咬了啊，但是容易被忽视，其实这样的潜在风险还是有的。所以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啦。
1: 是的，最后呢，6月21日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去新疆玩呢？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各位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喽。
0: 那我们掌声来欢迎一下吧，好久不见的我和宋宋的老朋友啦。
1: 是的，我们来欢迎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保健办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徐超徐博士，欢迎。
2: 大家好，天宇好，宋宋好。
1: 嗨，徐博士。真是好久不见。
0: 对啊，但是徐博士的笑容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接下来的生活啊
1: 是
0: 有健康保障了。
1: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大话题呢，也是非常的贴合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上个时间

0: 段跟大家聊了半天关于这个高考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考这个英语。那在高考期间呢，大家考生们的这个饮食，其实家长们还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像上个时段，我跟田院说，吃太好了也不行，
1: 对，
0: 吃的不好了也不行，就感觉拿捏不好中间的那个度。所以今天就请徐博士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高考饮食的那些事儿。

0: 其实今年的高考天气也特别的热、啊、
1: 对，
0: 那请我们的徐博士从这个天气还有这个身体这两个方面先来跟我们笼统的说一下，我们待会儿再挑重点、嗯、仔细的再说一下好不好？
2: 好，嗯好，天气热的话，我们这个在饮食上有一些偏好，
0: 嗯，
2: 比如说可能就会喜欢吃一些凉一点的
0: 冰棍，
2: 对，生冷的一些
0: 食物，
2: 这个食物或者食材，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刺激啊，
0: 嗯，
2: 可能会带来一些胃肠道的疾病或者像腹痛腹泻这些。另外一个，如果吃凉拌菜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有一些这个食品污染的这种风险，
0: 嗯、
2: 特别是凉拌菜如果吃完没有及时的保存好，或者是又隔夜了、
0: 哦嗯、
2: 第二天再吃没有充分加热，
0: 嗯、
2: 都会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0: 嗯，
2: 另外就是这个天气炎热，如果是补水不充分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分流失太多，
0: 嗯，
2: 特别是如果是这个高考这个期间，这个电解质的不充分的话，
0: 嗯，
2: 可能会也会影响到精神状况的。
0: 哦，
2: 对，
1: 尤其是考生们最近的这个，他们考试其实是需要蛮大的这个体能的，又是体力又是脑力双重在劳作。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觉得啊，这段时间呢、啊、得给我们的孩子补，得多补一补，不管是营养方面还是什么方面都要补一补。但是什么东西还是讲究个度，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高考具体应该怎么吃。那从徐博士的这个专业角度，您认为在高考期间，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考生们，他们如果想要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状态，保持他们的身心呐、啊，包括他们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他们比较需要注意到的关键事项有什么呢？
2: 最重要的应该不是吃，我认为啊、
0: 嗯，
2: 应该是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个积极的去面对啊、
0: 嗯，
2: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0: 嗯，
2: 因为饮食这一块呢，只要跟平时一样，特别刚才。顺从说不要过度的进补、
0: 嗯、
2: 然后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营养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不良这种问题只出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营养过剩导致的营养不良、
0: 哦、
2: 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像肥胖我们也称之为营养不良
1: 啊、
0: 哦、
1: 肥胖也是营养不良，
0: 不良不一定就是缺、
1: 哦、
0: 它有还是过剩，
2: 对，
0: 也算是不良，
2: 过剩也叫不良、
0: 嗯、
2: 啊，然后不足也是不良、
0: 哦、
2: 啊，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临床疾病导致的这种饮食或者营养食物摄入不足导致的这种营养不良是存在的。
0: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社会面其实更多的是这种营养过剩导致的一些代谢的问题，
0: 嗯、
2: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营养不良啊。
0: 嗯。
2: 那么我们这种这个高考的学生来说啊，大部分处于这个年龄段。代谢性的疾病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嗯
2: 啊，但是呢，它一般不会出现营养缺乏导致的这种营养不良，
0: 嗯，
2: 还是有一部分可能存在营养过剩导致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千万在这个时间就不要再过度的去给它增加这些代谢的负担了、
0: 哦、
2: 啊，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其实我们平时的摄入应该也是比较丰富的了，
0: 嗯、
2: 食材啊，我们。只要把握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这个大的原则，
0: 嗯，
2: 像我们要每天摄入的食材的种类要尽量的丰富，
0: 嗯，
2: 要12种以上，然后我们每天控制总能量啊，不要吃的太油腻，
0: 嗯，
2: 然后这个对于这个阶段天气那么炎热，
0: 嗯，
2: 那么像一些生冷啊还有一些重油重辣的肯定都是建议不要去碰触的了啊，
0: 嗯，
2: 啊容易带来一些胃肠道的不适，
0: 嗯
2: 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补充充足的能量，刚才说了用脑现在很多啊，
0: 嗯，
2: 除了精神紧张他的这个做题啊这个脑力活动非常活跃，
0: 嗯，
2: 而我们的脑细胞它吃的这个能量来源呢就是糖类，就是我们吃的油脂它不会为它提供能量，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早上不吃主食啊，或者是这个
0: 空腹，
2: 或者只是喝牛奶，或者
0: 只喝牛奶，
2: 或者只吃其他这个油脂含量比较丰富的一些肉类啊，那么可能这个就不能够给脑细胞提供足够的能量了，
1: 就脑子转的感觉没有那么快，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
0: 那早饭其实还是要有一些谷物蛋白加牛奶，
2: 是的，是的，必须要有的
0: 啊，哦嗯哦。那最少要3种以上吗？还是说有其他的？
2: 嗯、
0: 比如说能量要多少，
1: 嗯，
0: 然后糖类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具体的给大家的一个指导？
2: 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指导了啊。
0: 嗯，
2: 像我们 每天的这个能量的占。

0: 比，像早餐呢，一般是占到我们全天的30%左右啊。
1: 嗯。
0: 然后其中呢，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其实在每一餐都是差不多的啊。
1: 嗯。
0: 像碳水化合物，就是主食类的，可能要占到50%到60%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然后脂肪占到25%左右，那么剩下的就是蛋白质，也是大概20%。15%到20%左右都是合适的啊。
1: 嗯，
0: 对，
1: 就是要给这些孩子们在早餐的时候尽量的丰富一些。
0: 对，就是他其实每餐都要丰富。
1: 嗯，
0: 早餐的话，我们建议至少3种食材，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给他打个60分了。
1: 哦，
0: 这个早餐及格了。
1: 嗯，
0: 如果能够吃4种以上的食材，那么可以打80分了。
1: 啊、
0: 嗯嗯嗯，就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早餐的搭配可以有优质蛋白、鸡蛋或者牛奶，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主食类的东西，
1: 嗯，
0: 比如包子啊、
1: 嗯，
0: 或者是云吞，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含碳水丰富的面包或者是馒头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一点蔬菜，像如果我刚才说的包子、云吞里面，其实如果是这种混合的，对，都有的话，
1: 嗯、
0: 那么也可以适当的也是一种补充了啊。那如果再有额外的一点
1: 蔬菜
0: 小凉菜、
1: 嗯、
0: 那么这就3种了。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再能够给一点坚果、
2: 哦、坚果
0: 或者是
1: 早餐
0: 一点水果，
1: 嗯，
0: 那么这个早餐就很完美 了。
1: 嗯，
0: 对，
1: 能达到85分了，
0: 对，
2: 是
1: 优秀以上了啊。这是早饭，那中饭呢？你像你宋宋去做直播的那一天啊、
2: 嗯，
1: 他和交警在现场其实等待的很久，
2: 对，
1: 家长们在外面也等待很久，孩子们在里面也奋笔疾书了很久。你像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场，比如说2个多小时的一个大考，然后又写了很多的字之后，那在中午他要补充一些什么样的能量？能让他快速的进入到下午这种比如说午休啊包括下午的这个考试的状态呢？
0: 中午如果下午还有考试的话，那么中午这一餐啊一定不要吃的给胃肠道太大的负担啊、
1: 嗯、
0: 导致他睡觉这个睡不好啊、
1: 嗯、
0: 那么中午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定要清淡一点，
1: 嗯
0: 啊
1: 嗯，
0: 不要刚才
2: 太油腻的
0: 啊、
1: 嗯、
0: 不要，因为脂肪就是油脂，我们吃的太油腻的话，它在肠道啊，它排空是比较慢的，
1: 嗯，
0: 它会有更多的时间在胃里面，然后才能到达肠道。
1: 哦，
0: 那么在胃里待的时间越长，它其实就感觉越不舒服，
1: 嗯，
0: 应该是啊，就像我们如果是待的时间过长，那么我们叫积食嘛，啊，就是啊。如果是那个很快速的能到达胃肠道，就是被身体就代谢掉了，那就是身体很顺畅啊、
1: 嗯。
0: 所以说，一定不要吃太油腻的啊，清淡，有蔬菜，一定要有蔬菜啊、
1: 嗯，
0: 一定要蔬菜。然后就是这个适当的一些肉类，肉类的话，像我们现在的孩子一餐可以吃到100到150克的肉类，
1: 嗯，
0: 也就是2两到3两，
1: 嗯
0: 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般也就够了，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其他的蛋白质的来源，像豆制品啊、
1: 嗯、
0: 蛋类啊，在其他的配菜里面搭配一些啊，那么这个蛋白质就可以了，
1: 嗯，
0: 蔬菜呢也可以搭配一下2到3种的蔬菜，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蔬菜跟肉类就可以了，
1: 嗯，
0: 主食的话就吃一些，如果能有全谷物的一些粗粮提供，那当然是没问题的，是非常好的。
1: 全麦的，比如说黑米面的馒头啊，
2: 你这要求是太高了，黑米面的馒头，这个要求太高了。
0: 黑米的应该做不了馒头。
2: 那比如说呢，像地瓜什么之类的，这些
0: 也是可以的，
2: 嗯，
0: 也是可以的，
2: 嗯
0: 像我们最常见的粗粮呢，就是刚才说的地瓜，
1: 嗯、
0: 还有玉米、
2: 啊、
0: 嗯、
2: 山药啊，蒸一下什么的。
0: 山药、红薯这些，其实我们把它一般把它放到含淀粉比较高的蔬菜类别里面啊、一般不把它作为主食啊、
1: 嗯、
0: 但是也可以一餐两餐把它作为主食的替代，也问题不大啊。
1: 嗯，
0: 但还有一些像这个糙米啊，还有全麦面粉做的馒头啊、
1: 嗯、
0: 荞麦面条啊、
1: 嗯、
0: 等等，其实都是粗粮的选择。
1: 嗯， 嗯，就是说尽量的吃这些比较好消化的，
2: 嗯，
1: 能够快速的让你的这个胃蠕动起来的食物。
0: 对对，
1: 刚刚有朋友说无肉不欢不行啊，特别喜欢吃肉，然后那如果特别喜欢吃肉的，是不是可以推荐一下吃什么肉会比较好、
0: 嗯、
1: 牛肉吗？还是有很多朋友说不行，戒不了肉，
2: 你不考试你随便吃。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早餐啊豆浆和牛奶，然后再有一个这个吃那个盐焗鸽子蛋。

0: 然后中午呢就吃一些豪华版的海鲜意面汤，
1: 海鲜面
0: 加上各种蔬菜，像这种可以吗？
2: 刚才中间我听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早餐吃豆浆牛奶加鹌鹑蛋是吧？
0: 嗯，对。
2: 那他的食物这个膳食结构就非常不合理，
1: 全是蛋白质，
0: 不合理，
2: 对，全是蛋白质
0: 啊，豆浆牛奶和鹌鹑蛋，它们都是蛋白质，
2: 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它的其他的像碳水是主食类的，是没有的啊。然后它是没有纤维的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很合适。这个早餐
0: 不行，得有个主食。
2: 对，
1: 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说加包子鸡蛋就可以，你加一个包子，然后包子又有馅儿，它那个馅儿有可能又是菜的，又是什么的，
0: 或者是玉米鸡蛋
1: 啊，听着就合理多了。
2: 对，包子这个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混合性的食物啊，但是有个前提，尽量是我们自己家做的
1: 哦，
2: 对，
1: 别是工业包子。那像他们吃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早餐特喜欢吃点有味儿的，
0: 门口买一个，
1: 就吃一份意面呐、蛋呐、加一个粉汤蛋啊，那这种其实也算是这个早餐大概您能打到多少分？
2: 早餐的这个意面，其实在海南这里是比较常见
0: 的，
2: 包括海南粉，其实都类似，
1: 对，
2: 它是以主食为主，然后搭配一些肉类或者海鲜，然后再给一片两片的
1: 蔬菜
2: 啊，其实这个搭配呢，这个结构呢，就是食材的搭配问题不大，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有时候像体格小一点的，或者需要控制体，就是咱抛开高考这个话题来谈的话，就咱普通人如果是像天悦这个身材的话，这一份面我觉得可能是能量会有点超标了。
0: 我一般情况下就吃那种小份的海南粉，我就会跟他说多放点蔬菜，少放点粉，加个蛋，就一般情况下这样就够了。
2: 是的，
0: 如果是一大份像刚刚有朋友说的豪华版的那个意面汤，我吃不完。
2: 怪不得你身材控制的那么好，那还是从这个从源头控制了。
0: 是真吃不下去。
1: 对，
0: 是挺想吃的，
1: 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0: 对，饮食习惯的问题。
2: 对，
0: 但我早上挺喜欢吃那个咱们海南的粽子的。就是
1: 早上吃粽子行吗？徐医生，
0: 早上我插一句嘴啊，请问一下，早上吃这种又有蛋又有肉，然后又是糯米的粽子，它算是健康的早餐吗？
1: 我感觉这个糯米是不是不太好？
2: 是的。糯米它对血糖的影响会更大一点所以说对于我们的一些有血糖问题的患者包括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前期包括有胰岛素抵抗的有黑棘皮的，比如说看到孩子他的脖子突然这个颜色发黑了有这个色素沉着了那有可能就是有胰岛素抵抗的那种情况那么血糖波动可能对他影响就更大所以说呢而且这个里面油，其实里面很多的油脂嘛，
0: 还有油，对，
2: 它一般都是放这种五花肉或者是
0: 五花肉加一个蛋的
2: 蛋黄
1: 已经馋了。
2: 对，它里面的鸡蛋的油脂全都在蛋黄里面，
0: 对，
2: 所以说是非常油的，能量非常高。粽子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属于一种
0: 能量之王，
2: 高能量密度、低营养密度的一类食物。
1: 而且它黏的东西，我感觉可能也不是很好消化吧。
2: 对。也不好，因为它油脂多嘛。
1: 嗯，
2: 油脂多，它倒不是因为黏，是因为油脂比较大，所以说在刚才也说了嘛，在胃排空的时候就会慢一点。
1: 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关于高考饮食，我们说了这个早餐跟午餐方面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会再跟大家聊更多这个关于高考饮食的话题。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咨询我们徐医生的问题，也欢迎您呢来到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当中，我们目前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在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
0: 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是的，右下角点赞也点起来。我们先来进半点的宣传，宣传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

0: 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呢依然还是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现在的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滨江路、包括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路段的话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个别路段上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啊，就是在秋海大道上，秋海大道虽然说现在南北双方向直行的车辆各个信号灯的位置都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但是呢现在因为经常有一些货车从这儿来通行，大家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尽量呢就离它稍微远一些就行了。毕竟视觉盲区比较大，如果离货车太近的话可能看不着你啊，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请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现在的龙昆南路，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现在南北双方向直行的车辆呢正在等待放行，不算太多，估计也就是下一个灯次就能够完全通过，但是这个路口电动自行车的数量开始明显的有所增加，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问题啊，依然能够保持顺畅。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把这个打开，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9: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9: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9: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9: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

0: 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牙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谢谢。

0: 的夏天吗？想去感受一场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还有双飞的往返。另外呢，可以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梯的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派对，名额有限，只此一团。13976620142，13976620142，各位发送新疆，跟着张扬一起出发啦！
1: 是，同时呢，椰城来宴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的宣传活动，就在6月13号晚上的7:30，与您共同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营好里，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您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直接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了，可以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雨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0: 没错啦，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解读各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各位可以关注九万里的公众号，来关注到我们的动态解读，直观呈现的硬核知识。视频号带你把我们的轻松的硬核知识变得好看啊！大家可以发送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
1: 是的，同时呢，天马行空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再次感谢。最近呢，各种这个蚊虫进入到了一个活跃的繁殖的高峰期，像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等等两种蚊媒的传染病也进入到了高发的一个防控阶段。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还是要时刻的多多的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家里的这些环境啊，比如说这个花盆底下的这个小小接水的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清理，不要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然后个人外出的时候呢，如果要去往到一些户外的地方，尽量是穿浅色的长袖的这个衣裤啊，避免皮肤的暴露。
0: 没错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正在直播到的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天马行空。我们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的临床营养科保健办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徐超徐博士。

0: 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1: 欢迎您，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哎呀，
2: 大家好，
0: 非常可爱的小酒窝、
1: 啊、
0: 又来到我们身边了。
1: 哎，我们今天呢跟着徐医生还有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高考饮食、
0: 嗯、
1: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考饮食，尤其是早餐的这个话题，
0: 对，
1: 也不光是这个高考期间，
0: 我们自己也有困扰啊。
1: 对，然后实际上其实是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每天这个早餐一定要好好的去吃、
0: 嗯、
1: 然后要吃一些个有营养的，像刚才你看就纠正了有的朋友早餐吃那个豆浆牛奶还有吃鸡蛋的，这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饮食的结构，
0: 全是蛋白质。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收看啊，同时交通954的视频号我们也在同步的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
0: 嗯、
1: 大家记得左上角的关注还有右下角的点赞要帮我们点起来哟。
0: 嗯，欢迎大家为我们绝代双骄组合点点赞啊，现在5317、
1: 哎、
0: 那我们在线人数2076，欢迎大家分享到各位的朋友圈，尤其是家里面有高考生的朋友啊，发给他之后呢，让家长们进来点看一下啊。
1: 嗯，
0: 孩子们在考场里来奋笔写英语，咱们在考场外啊，多多的给孩子们上点心，给人家好好的做一做食品啊、
1: 哎、
0: 给他们这几天的工作和生活还有学习包括高考保驾护航一下。
1: 嗯嗯，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高考的饮食方面。其实我刚刚有徐医生提到一个特别触动我的一个点，因为我那个曾经在10年前高考的时候我就这样干了。因为我那个考完之后就是中午嘛，特别热、
0: 嗯、
1: 我中午就立刻来了一根冰棍儿。就是考完中午的那个考试之后，我们不是考4天，我们是考几天呀，2天还是3天？
0: 两天吧，我记得是。
1: 对，反正应该也是，反正就是那个节奏它还是比较
0: 紧凑
1: 的，然后也没有说像现在什么上午不考下午考这种、
0: 哦、对，
1: 非常紧凑。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上午下午
1: 对都有，而且特别紧、
0: 然后就结束好，第二天有的人就不用考了怎么着的。
1: 哦，对，好像是，我也忘了、
0: 啊、反正就没有像现在一样要拉战线拉得这么长。
1: 哦，我知道了，因为以前我们考的是理综理、
0: 啊、文综
1: 一张卷。对，然后我们就是上午语文数学英语理综结束了，我们是这样。然后我就记得当时考完了之后、
0: 嗯、
1: 中午的时候就跟我妈说，我说不行了，赶紧给我吃个冰棍吧，我这个胃里太热了。
0: 嗯，
1: 然后其实像现在今天最高温度也有38摄氏度，可能很多的这个孩子们还是觉得中午想这个吃点凉的或者说吃点冰的呀、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又是比较属于容易上火呀或者说是比较口干舌燥的一个状态，确实想吃点凉的。那针对他们关于想吃生冷或者说吃点这个冰箱里的水果饮料等等这一方面的，徐医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方式，就是又让他们降噪又温和又解暑然后又不吃冰棍的方法？
2: 其实这种冰棍儿或者是这种冷饮啊，
1: 嗯，
2: 我们也并不一定就非常的去排斥它。
1: 嗯，
2: 我们特别像冰棍儿可能就不太好去操作了，但是像冷饮，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拿到室温下，先让它稍微温度给它回一下，
1: 嗯，
2: 不要那么刺激给我们的胃肠道。
0: 哦，
2: 也
0: 可以回一下是吧？
2: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自制一些我们自己家里比较健康的。比如说自制一些绿豆沙呀，自己家里熬了放冰箱冷藏一下。
0: 嗯
2: 啊，或者是自制做这种水果泥呀、
0: 嗯、
2: 把它冻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2: 然后就是蔬菜类，其实在整个特别是一些像苦瓜呀这些在我们这个季节应该来说对身体是非常吃的是非常舒服的一些蔬菜了、
0: 嗯、
2: 要多摄入一些啊。
0: 嗯啊，就是苦瓜自制的这个绿豆沙、
1: 绿豆汤，
0: 然后如果想吃冰激凌的话、可以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缓一缓，缓一丢丢，
1: 那就缓化了，尽量还是别吃了。
2: 冷饮可以，
0: 是不是要小口吃啊？不要那么大口吃啊。
2: 当然就是这个摄入量的问题了、
0: 嗯、
2: 就是一定不要一次性的摄入太多的这种冷饮或者是冰棍了。
0: 嗯， 嗯，以前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一对儿能吃2根那个火炬。
1: 哎呀，
0: 那个大的火炬
1: 我知道，那个挺大的，那个5块钱一个呢。
0: 现在哦最多吃一个小布丁，
1: 现在5天吃不完那一根
0: 五天吃一个小布丁，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对于这个冷饮的需求、
1: 嗯、
0: 好像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了。
2: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高考期间，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觉得就是在家里边一个是坐着吃，二个是可能种类没有那么丰富，想着带孩子们在外边大搓一顿
0: 大搓一顿
1: 就是
0: 下个馆子、嗯、
1: 因为你可以多点一些嘛，然后可以就是觉得考生们也算是犒劳他们的一种方式。那关于在外面吃饭，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如何就是就这个

0: 餐饮安全方面或者说食品安全方面能不能给大家来提个醒呢？
1: 食品安全是这高考期间我必须要严重面对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一个食品卫生事件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嗯，
1: 很多的这种营养比较丰富的食材在这个温度下都很容易变质，
0: 嗯，
1: 啊腐败啊，然后引起这个胃肠道的疾病非常高发，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如果在外面就餐一定不要去一些小摊小贩上去吃了，
0: 夜市什么的哈，
1: 对，特别是夜市，
0: 嗯，
1: 我们还是要选择比较正规的一些场合去就餐，
0: 嗯，
1: 当然最好还是在家里吃，
0: 嗯，
1: 吃的是最放心了。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就是在外面就餐，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叫菜品，
0: 嗯，
1: 那么像现在比较火的或者比较多的，可能都是重油重辣的一些餐馆，
0: 嗯嗯，
1: 像川菜啊、湘菜啊这些
0: 火锅啊，
1: 火锅，对。我是不太建议啊，
0: 嗯，
1: 但是像海南本地的海南菜、粤菜这种
2: 清淡
1: 清淡一些的，我觉得倒是还是可以去的啊，
0: 嗯。
1: 如果非要在外面吃，那么我觉得推荐首推海南菜，
0: 海南菜、
2: 琼菜，
0: 对
2: 啊，粤菜，
0: 嗯，
2: 就是比较清淡的。就算去了那种川菜馆的话，你也可以点一些少油的，
1: 对，
2: 比如说炒一个土豆丝儿。炒一个芹菜肉
0: 那还是家常菜，那还不如在家里边炒着吃呢啊！反正就是尤其是刚刚徐医生提到的这个夜市，因为孩子们稍后五点钟考完试可能周边逛一逛，有的
2: 就想去夜市，
0: 就要去夜市了，嗯，啊！还没考完呢，孩子们等你们大后天再去夜市吃啊，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考场的这个周边可能在五点钟及之后又会有推着小车啊
2: 卖东西，
0: 对，路边就是经常会在学校周边出现的那种路边小吃，
1: 嗯，
0: 那种我觉得食品安全应该更没有什么太大的保障哈。
1: 是的，
0: 嗯，
1: 食品安全的问题，然后本身它的这个营养也不是很全面，这种小吃啊，
0: 对，吃个淀粉，吃个那个淀粉肠什么的，反正大家多多注意吧，是稍微忍两天。
2: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其实包括我自己有点这个问题，一紧张的话我就肚子不舒服，一紧张就是心理问题影响到的生理问题，
2: 嗯，
0: 一紧张我肚子叽里咕噜的叫，就一直拼命的想要上厕所，你也别管能不能上得出来，
2: 我就想去，
0: 我就是想在厕所待一会儿，嗯，然后可能还会有些这个考生，比如说考完试之后有点上火了，跟这个同学们对完答案之后觉得坏了，
2: 都不一样了，
0: 都不一样，人家都是那样写的，我这样写的，就是可能有点上火，
2: 嗯，
0: 那针对于这一类可能他们肠胃会因为一些心理的原因而导致生理上不舒适的情况下，徐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能让他们来调理一下呢？
2: 嗯，
1: 对，我们临床上称之为应激性腹泻
0: 啊，
1: 它会带来一些就是胃肠蠕动会变快，
0: 嗯，
1: 然后老是想去上厕所，
0: 是
1: 啊，其实不光是腹泻，但小便有时候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哦，
1: 所以说这个饮食上其实对这种帮助不会太大，因为你即使是给他吃一些不会促进肠道蠕动的一些食物，他也是老是想会去上厕所，
0: 嗯，
1: 所以说
2: 应激反应了，
1: 对，所以说，嗯，还是跟家长朋友再强调一下，千万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
0: 嗯，
1: 就不要去对答案了
0: 对，
2: 考完就得了，
1: 是的，是的，
2: 我们就回家了，想一想，中午吃什么，
0: 嗯，
2: 下午什么时候来，
0: 嗯，
2: 准考证带没带，
0: 对，
2: 铅笔削一削啊，下午还要涂答题卡呢，嗯，
0: 对，我们之前也跟这个家长朋友们一直在说，
2: 嗯，
0: 别跟孩子说你千万别紧张啊，嗯，这句话
2: 这话千万别说，
0: 对，你有的时候不紧张，然后你旁边有一个人跟你说你不要紧张啊，你千万别
2: 紧张了，
0: 我本来不紧张，然后你说两句，我觉得我也会变得稍微紧张一些的。
1: 对，每个孩子他的其实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是跟父母沟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他平时能够给你很好的分享沟通，我觉得倒问题不大，
0: 嗯，
1: 但是他平时不怎么跟你沟通，你这时候反而很想跟他多交代两句
0: 对对对，
1: 那就糟糕了，
2: 是啊，就尽量保证一个平常心态，
1: 嗯，
2: 我觉得大家已经学的都差不多了，
0: 嗯，
2: 这个刷题也刷的差不多了，就发挥出自己这个平常的这个水平就 OK 了，
0: 嗯，
2: 啊，就是过度的关注和过多的这个计较或者是关心则乱，
0: 嗯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关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吃补品的问题哈，
2: 嗯，
0: 最近不是流行那个就算不锻炼，这平时脑力劳动也得来两勺那个蛋白粉什么喝豆浆的时候给孩子加两勺，偷着加两勺蛋白粉，
2: 哎，
0: 就是关于吃这种补剂，或者说他们会买一些这种口服液，
2: 嗯，
0: 叫做补脑类的这个口服液，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这一类的口服液有没有

0: 没有实际上的一些作用啊、
1: 嗯、
0: 但是家长们就会觉得你这两天正是用脑过度的这个时候、
2: 嗯、
0: 一定要给你补脑子，多吃核桃、
1: 嗯、
0: 然后给你喝这种补剂，喝蛋白粉。关于这类补剂您有什么建议呢？
1: 嗯，这个补剂呢其实我也在高考期间也是被爸爸妈妈给灌的，
0: 是吧？
1: 我当时喝的是某某安神补脑液之类的、啊、其实这些完全没有必要、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必要啊。
2: 你当时喝了？
1: 我当时也没学营养嘛，
0: 咱们
2: 没有
0: 选择
2: 不了。
1: 然后这个还是刚才我们在上节其实也提到过，我们的饮食结构只要做到均衡、
0: 嗯、
1: 其实我们是可以获取了足够的营养素来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高考面对这种应急特殊的一些场合啊、
0: 嗯、
1: 没有问题。吃这种平时不吃的这种食物或者是一些补品的时候，我们身体有可能会出现不适，或者是食物不耐受，或者是食物过敏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很有可能会出现。
0: 嗯，
1: 所以没有必要在这时候给他冒这个风险。
0: 对
1: 对，
0: 是
1: 啊。
0: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这个没有必要帮孩子就是硬补身体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我刚刚又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您刚刚说我们在吃早餐或者吃这个午餐的时候一定得有点主食，是吧？就是你整个摄入的得是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得吃点碳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吃碳水啊容易困，就是容易吃、
2: 嗯、晕碳，
0: 就晕了，就吃着吃着就晕了、
1: 嗯、
0: 吃那个面吃
2: 就困了、
1: 嗯、
0: 对，吃面吃多了也困、
1: 嗯、
0: 吃米饭吃饱了就困。但是呢孩子们下午又有考试，那关于这个吃碳水、
1: 嗯、
0: 吃主食，然后又让他们不要就是太犯困、
1: 嗯、
0: 太乏力、
1: 嗯、
0: 这个应该如何来平衡一下呢？
1: 嗯，应该说吃的可能碳水过多的话，
0: 嗯，
1: 过饱的话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正常我们吃正普通的食物，或者是这个进食顺序稍微的调整一下，
0: 嗯
1: 啊，不要让我们的碳水很快的，刚才我们讲这个我们不能让食物在胃里待太久啊，这是一方面。其实如果是食物过得太快，也可能会引起就是血糖的波动，那么可能就会引起刚才说的食困，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呢可以先吃一点蔬菜，
0: 嗯
1: 啊，把我们这个胃给垫一下，然后再吃一些蛋白类的这种食物，
0: 嗯，
1: 然后再吃主食，
0: 就是注意一下进食的
1: 顺
0: 序，啊、顺
1: 序
0: 对吧？
1: 然后多选择一些蔬菜，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蔬菜，
0: 嗯，
1: 啊，它这个主食可能也自动的会减少一点，而我们保证基础需要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吃就好了。
0: 嗯，就是你上来一大碗那个碳水面，你先给干了，那你
2: 后面
0: 很难不困的、
2: 后面就得困了，
0: 啊、对，很难不困。
2: 嗯，还有的朋友就说啊，就是在饮食保障方面，可能很多的家长都做得不错了。然后对于接下来的，比如说一日三餐都按照我们正常的标准给孩子已经准备了，但是孩子到了晚上饿了
0: 啊，得加餐。
2: 建不建议在晚上的时候再给他们就比如说吃宵夜呀、吃夜宵？如果必须要吃，建议给孩子们准备点什么呢？
1: 晚上的这个宵夜呢，我是一般不太建议吃
2: 啊、
1: 但是确实有一些孩子紧张的睡不着觉，或者是又熬夜，他可能又想看书啊，他这个睡得比较晚，他肯定会饿。
2: 对、
1: 这时候你越饥饿感越明显，他其实越难睡觉，
2: 越饿、然后越睡不着。
1: 对、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吃一些的、
2: 嗯、
1: 像熬一些粥啊是可以的，或者是喝一杯温牛奶、
2: 嗯、
1: 因为牛奶对睡眠也有帮助嘛、然后就不建议一定不要这时候再吃冰冷的生冷的东西、刺激性的东西就不要吃了啊。
2: 就吃尽量温和的食物。
1: 是的是的。
2: 明白。
0: 那我们这个季节呢，其实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早餐那样吃能打60分，然后那样吃加点水果坚果能打到100分。那我们这个季节您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就是尤其是考生们吃的水果？因为就据我所知，我本人也这样，水果吃多了我会拉肚子。就是哪怕它不从冰箱里拿出来，有一些水果吃多了之后我的肠胃也是受不了的，比如说荔枝吃多了我就不太好。那这个季节就是建议考生们吃什么类型的这个水果呢？您建议？
1: 水果导致的这种你刚才说的这种拉肚的情况，应该说这是个体化的一些差异存在。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我们不能够把它外推到所有人，
0: 所有人、
1: 要根据自己的习惯啊。拉肚子它有很多情况，一个是这个水果它可能太凉了，另一方面呢有可能是就是存在食物不耐受，但是你没有去做过过敏原的检测，你也不知道对这东西

0: 去，
1: 有可
0: 是不是有不耐受啊？
1: 是，
0: 就比如说喝牛奶也是，喝牛奶有时候空腹喝就会拉肚子，不空腹喝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就是由于可能有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导致这种情况。
1: 嗯、
0: 水果其他的食材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像芒果啊，这都属于还有猕猴桃啊，这都属于高过敏原性的水果。
1: 嗯
0: 啊。这类水果呢，这个如果平时吃的比较少，这时候就不太建议去吃了、
2: 哦、
0: 啊。对，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平时的饮食习惯去选择就好了。
1: 嗯，
0: 千万不要这个觉得这时候这个哪一种水果比较稀奇啊，我这时候拿来去品尝一下，
1: 是，
0: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必要啊。
1: 嗯，刚刚说到不耐受啊，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朋友喝咖啡也会拉肚子、
2: 嗯、
1: 就是哪怕他喝的是不加奶的那种纯的那种咖啡、
0: 嗯、
1: 也还是会拉肚子、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多的这个考生家长觉得你们那个下午考试我怕你困，
2: 提提神儿，
1: 我提提神儿，然后我给你弄一杯咖啡、嗯、关于喝咖啡这事儿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嗯，喝咖啡其实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饮品啊。
1: 嗯，
0: 跟茶类其实都是可以适当选择的。
1: 嗯，
0: 我们在包括我们在做体重管理门诊的时候，我们能够选择的几种饮料，一个就是咖啡，一个就是淡茶水，一个就是苏打水啊、
1: 哦、
0: 其他的我们都不太建议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从本身这个咖啡这个饮品上来说，我们是觉得是可以喝的。具体它会不会有这种拉肚子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就因人而异了。它如果平时有拉肚子，那肯定不建议喝了，
1: 嗯
0: 啊。如果是为了提神的话，那么可以选择其他的饮料了，饮品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简单的少量的吃一点碳水供能比较快的，快速的供能，但是不能吃多。
1: 嗯
0: 啊，比如说巧克力之类的可以备一点在考场、
1: 哦、
0: 如果特别是有一些一紧张可能会有低血糖的这种情况的、
1: 哦、
0: 这个这种情况出现过的、
1: 嗯、
0: 那么备上一块巧克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2: 有的朋友一紧张就心就会 慌，然后吃一个巧克力的话可能会大大的缓解各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嗯，那我们这个节目到这儿呢其实
2: 告一个段落了，
1: 对，告一个段落了。最后我们徐博士再用就是比较简洁的一两句话，让我们的考生还有所有的这个考生家长们关于这个高考健康方面，让他们在有没有什么寄语要送给他们的。
0: 那我从营养学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
1: 嗯，
0: 我们所有的食物呢没有好与坏之分，
1: 嗯
0: 啊，只有一个好的搭配跟坏的搭配之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想着这个时候给他吃一些我们平时不吃的东西，或者是营养很好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平常吃的蔬菜水果各种食材都是非常好的食物啊，我们只要把它搭配好，保证它的食品卫生就可以了。
1: 嗯，哎，今天真是
2: 真好，真好，长知识。
1: 对，除了家长们，我俩也学到很多知识。
2: 我们俩也把自己内心当中很多生活当中的疑问，让徐博士帮我们解答了一下。
1: 对，是我们相信呢，像我们俩一样有收获的，还有正在收听跟收看我们所有直播的朋友们啊，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徐医生做客到直播间当中，为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饮食方面、关于健康方面、关于高考方面的小话题。
2: 嗯，
1: 我们时间的原因，这会儿要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了。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什么就是关于营养啊，或者关于这个饮食啊，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到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找徐医生来，
2: 挂徐医生的号、啊、
1: 对，挂徐医生的号，然后来问问他关于饮食、嗯、像关于减重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找您来咨询？
0: 我们现在专业做这个
1: 哦，专业做这个太好了，有这个减重门诊，我准备去报个名。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宣传时间，宣传之后我们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2: 嗯，稍后见。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

0: 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啊，提醒大家已经到五点钟了，今天下午的英语科目考试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在考场周边的话现在家长是比较集中的，包括有部分考生呢已经陆陆续续的从考场里边出来了，像现在啊通过监控来看到在二中的这个门口位置现在就有很多的家长是正在门口来等待着，这一块的话呢在学校门口它都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所以也提醒咱们各位家长朋友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然后依次有序来通过。另外像在农垦中学这一块啊，就在汴崖路金源路口这一块，现场的话车辆其实并不算太多，因为它有临时的管制，然后现在还是这个行人啊，尤其是家长会比较集中一些，目前呢就在学校门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时的聚集。那么在桥中门口就是海秀中路这一块，桥中门口的话呢最里边也就是辅路部分平时有很多家长来送学生的这个地方现在是停了很多的家长车辆在这边，然后学校正门口的位置的话呢交警在这边也是差不多是属于三步一岗的一个状态啊，然后都在这边正在执勤，然后家长呢是在考生出来的这个通道两侧目前呢正在这儿等待当中。这个桥中这边的话呢通过监控来看到这个考生还没有出来，都是家长在门口正在等待，所以说也提醒咱们各位啊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如果只是从这儿路过的话提前选择靠左边的主路部分来行驶啊，不要误入到这个家长的车流当中了。其他的主干道的话呢基本上现在还算是比较顺畅比较稳定的，包括像滨海大道啊，还有长堤路这边，还有现在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暂时是没有问题的。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从6月9号开始，金星、木星、水星、月亮等天体将在黄昏西方天空先后相聚，这样精彩而难得的天幕连续剧肉眼即可欣赏，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了。近日海口综合保税区专职消防救援站正式投入使用，这是该园区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6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1: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聊聊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的《海南情缘》。据《汤显祖年谱》等史料记载，这位《牡丹亭》作者在1591年被贬伐徐闻期间，确实渡海游历过海南岛。中国戏剧家协会考证显示，他沿西线从澄迈行至三亚，在天涯海角发现与故乡江西临川同名的渔港时，留下了故乡无此物，明县古朱崖的诗句。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资料证实，汤显祖呢早年在南京任职的时候，就根据他人的描述创作过赞美定安山水的定安五圣诗。这段文豪与宝岛的真实往事，展现了古代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哦。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

0: 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4: 天马行空。

0: BGM 我非常的喜欢，
1: 喜欢吗？送给你，
0: 轻瞄一下，轻瞄一下，
1: 拿去，这叫马来一号 DJ 硬曲儿，来吧！北京时间的17:11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
0: 天马
1: 行空》，
0: 我们是
1: 绝代双骄组合，
0: 欢迎大家。
1: 是的，是的，我们接下来还有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跟着大家一起来度过。那此刻呢，我们的考生们应该是已经考完了今天下午英语科目的考试，
0: 恭喜恭喜
1: 了，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啊！
1: 是我们3+3已经考完了一个3，还有未来两天的一个+3啊。然后在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徐医生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高考期间的饮食的健康的，希望家长朋友们真的记到心里去。
0: 我是记住了，我早上吃那个粽子不能整太多，
1: 我感觉我想着你早上吃那个粽子也不是很好。
0: 对，但是我很喜欢早上吃，
1: 我感觉那个粽子我得当饭吃。
0: 我原来不是住在台附近吗？不是那块有一家你还有故事的那家地方，
1: 我知道。
0: 然后就是他们家粽子我好喜欢，
1: 是好吃的，是好吃的。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吃不了那么多的粉，我就会跟他说一半的粉，然后多放点菜。
1: 哎，那一半的粉收你多少钱？
0: 给我来个粽子还是收原价，
1: 因为他给你多放菜了。
0: 对，因为多放菜了嘛。然后我应该说一半的粉然后不要菜
1: 10块的粉收你5块钱同时呢，我们最近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跟大家来持续分享啊。首先呢，提示大家在6月13号晚上7:30，我们在龙湖天街呢有一场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的宣传活动，
0: 等等等等，
1: 哎，等着大家一块来参与，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大家想跟蓝朋友同台来互动飙歌，欢迎大家直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3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了。在晚风雨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0: 看看那个歌单，我们俩都会唱吧。
1: 哎呀，这个歌单
0: 第一首歌
1: 阵阵晚风坠落在松柏像风一样自由，
0: 你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
1: 哦，是这首歌吗？
0: 无法挽留。
1: 还有
0: 这首啊，
1: 还有故乡
0: 啊，故乡，哇，
1: 哎，这个歌我喜欢。
0: 许巍专场，
1: 对，这是一个许巍专场。
0: 我特别喜欢旅行那首歌，
1: 旅行
0: 啊，
1: 哎，我前两天一直在。
0: 就让他哭泣，当当当当惊喜。我们就哒哒哒相偎相依，
1: 那个什么像风一样自由是这样唱的啊。

0: 感受。
1: 觉不觉得这首歌特别像田震老师？
0: 哎，香当当当当，
1: 像不像？
0: 对，太像了。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许巍专场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哦，
1: 嗯，
0: 应该就是《故乡》。
1: 三二一，走。
0: 哎，好听！你听这个前奏，人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入化了，入化了，
0: 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故乡》这个它的那个词儿写的特别美，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
1: 哎呀，
0: 然后还有那个哎什么一个回眸那个来着？叫啥来着啊？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反正这个词儿啊，这个
1: 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
0: 这句话听听看。

0: 三句话是我最喜欢的三句话、
1: 哎、
0: 就是你站在夕阳下面容颜娇艳，那是你衣裙漫飞，那是你温柔如水。
2: 你看看、哎、
0: 太浪漫了、哎、老铁们。
2: 所以老铁们回复男朋友啊，
0: 对，
2: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
0: 雪月专场。
2: 哎呀太好听了，
0: 嗯，
2: 首首经典，
0: 真的非常热血，
2: 我得稍微练一下，
0: 练一下吗？

0: 的时候跟他们 PK
1: 一下，solo 一下
0: ，solo 一下
1: 啊
0: ，solo 一下
1: ，solo 一下。就在13号，6月13号晚上7点半，龙湖天街，然后大家到了现场，我们很大一片地方一下就能找得到了啊。同时呢，想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玩啊？
0: 好想呀！
1: 你没假。你就别想了。6月21号呢，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的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哦。
0: 哎，恭喜啊，大家已经成功报名的朋友，您赚着了啊。
1: 是的，
0: 这个时间去啊，这个独库公路刚刚开通，您可是头一遭了。
1: 是，这那拉提得多漂亮，
0: 哎呀，天空还有那个悬崖咖啡那个地方，
1: 你去过吗？
0: 没去过。
1: 你喝过吗？
0: 刷过、嗯、我刷朋友圈刷过有人喝过，
1: 这俩人一个人没去过新疆。
0: 真难受。
1: 没去过啊，没去过，不好意思啊，
0: 没去过。
1: 但是我回过内蒙古，估计他俩差不多吧。
0: 内蒙古我也去过。来吧，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跟大家普及一下登革热啊，
1: 哎，
0: 登革热的潜伏期你们猜猜有多少天？
1: 我猜一个，
0: 嗯，
1: 35天，
0: 太长了，往短了猜，
1: 15天，
0: 再往短了猜，
1: 一个礼拜，
0: 差不多，一般是1到14天、嗯，然后一般情况下，多数啊，大概5到9天是潜伏期，
1: 嗯，
0: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感染者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很轻微，不过一旦是发病的一个情况，患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他发病很突然啊，
1: 嗯，
0: 比如说突发高温，体温可以达到40度，
1: 哎呦呵，
0: 有3痛，剧烈的头痛，眼眶痛。全身的肌肉关节痛，
1: 嗯，
0: 第三个是3红，面颈胸部都是红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皮疹，四肢或躯干出现这个充血性的一个红疹子，
1: 哦，
0: 另外还伴随着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这种消化道的症状，
1: 嗯，
0: 所以遇见这样的症状，抓紧时间来就医啦。
1: 是，同时呢，天马行空节目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谢谢，
1: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的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耶
1: 耶！同时呢，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朋友90000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看不懂世界格局，天马行空节目给您打好基础。90000里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的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关注之后呢，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了。大家直接发90000里，直接发送90000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锁定我们的视频号了。
0: 嗯，这样吧，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趴，
1: 哎，
0: 咱们让大家说一说最喜欢许巍的哪首歌吧。
1: 行。
0: 然后我们除了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男朋友的歌单之外，我们把大家最喜欢的这首歌也转发给男朋友。
1: 行，
0: 看看让他们能不能安排一下。
1: 嗯，然后还有那首歌在前几年的时候特别的火爆，
0: 哪一首？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时候就是比较流行诗与远方的那个年代嘛，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0: 主要他那个名字也特别的好。
1: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起不出这样的名字，
0: 是
1: 他就特别标新立异显得他
0: 啊、
1: 嗯、然后这个歌也特别好听。大家这个如果说就是想听哪一首许巍老师的歌，你也可以过来唱两句哦，
0: 唱两句我们就发，然后发一下他的副歌，看看你们谁唱的好。
1: 是，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0: 大家这个话匣子都打开了。
1: 刚刚那个谁建宇说，好家伙，俩人化学凑一起没有60分。对不起，我的实在是太少了。
0: 那确实，我们俩应该继续努力啊。
1: 是，还有那个诚实守信说，你物理考9分，化学考13分，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全靠那个生物，我生物学的还行，能考到34分。
0: 哎呦，这理综的
1: 这
0: 重磅科目就是生物了。
1: 对，但是我最后考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最后那个冲刺很重要，
0: 是不是？
1: 就是冲刺学习那段时间，就是对于我来说，那个理科很好用，因为它不像文科一样，你就是常年累月的，你就是要
0: 去
1: 背
0: 积累、
1: 你就是要积累。你有些话，你没有这个话术，你没有这个话术，你就很难，
0: 很难。
1: 嗯，你说你硬编。 编，你说十来岁小孩哪儿编得出来那么那什么的东西，但是这个理科你就是猛冲刷题，然后你不知道哪天这个窍啪啦一打开，
0: 哎呦，
1: 那些题就都会做。

0: 你听听这个拟声词，扑啦扑啦一下。最后本人这个理综也是考了，有咱不跟那个学习特别好的孩子比啊，咱们就只跟、就是、
1: 咱们只跟211的比。
0: 咱们只跟这个物理就是9分，化学13分比。我最后的理综满分多少分？300分，300是吧？
1: 嗯，
0: 我最后考了有170多分。
1: 那很，这那你。逆袭啊！哎呀，
0: 那说啥了呀？
1: 我的天哪！
0: 我最后的理综真是考了170多分，哎，好像更多，反正就是小200分。
1: 你看看，
0: 真没少考，
1: 真是。
0: 然后别的我语数英都是很那个平均，
1: 真没少考，平时是真不咋用功啊，
0: 真不用功。考试的时候考的真好啊。然后还有海海说：“呦呦呦，这不是大白跟小白吗？”
1: 是啊，我们俩今天确实非常的
0: 对，特别
1: 默契。
0: 我今天那个穿那个高中生穿搭，我今天是。
1: 因为刚刚配合我们这个高考的特别直播啊，
0: 对，
1: 然后宋宋昨天就是穿这个时候，哎，好，哎，有没有你没看到一个评论区吗？说哇，宋宋穿这个腰身好好高，就是说
0: 腰
1: 身
0: 啊，说腿长是吧？
1: 对，
0: 说比例好是吧？
1: 在群里面、哎，然后我还回复了一看，嗯，谢谢。我做场控的时候我还回复了一个
0: 谢
1: 谢，
0: 没有看到昨天我们直播太火，
1: 然后就把沪杭高考就顶上去了。我以为你看到了，
0: 没看到。
1: 我本来想给你去
0: 截图
1: 一下，对啊，截图一下置顶一下，结果没有来得及。然后你就321让大家打那个互动的内容了嘛。
0: 太火爆了，我们大家、嗯、主要是这个大伙儿对这个高考的关注度对特别高，然后对我们也是真是特别的支持，
1: 倍有面子。昨天在现场，我跟你说
0: 倍有面子，
1: 哎、
0: 我
1: 去，我
0: 给大家磕一个。然后还有看到陆植说到刚才那个早餐的事儿，他说早餐熬八宝粥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
0: 可以。但是我们刚刚这个徐医生有一个什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没有这个食物没有好坏之分，就是看你如何来搭配。
1: 哎、
0: 你要是单独只喝八宝粥的话，那你的营养应该是不太够的。但是你要是八宝粥，比如说你再就个鸡蛋啦、
1: 嗯、
0: 你再就个什么豆浆牛奶啦，再吃点坚果，再吃点菜，
1: 对，吃点这个西兰花啊，
0: 对，吃点菜，什么什么
1: 西红柿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搭配起来
1: 就够了，
0: 是吧，徐医生？我俩应该没说错吧？
1: 徐医生在路上吧？要不然用微信回答一下。
0: 是，我俩应该没说错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看到如行如影的说这边特别堵车，好多违停在鼎信南通，鼎信南通讯商场这个门前路段有一个车牌尾号是9854的车辆，我们立刻曝光一下啊。
1: 嗯。
0: 在这儿违停，然后
1: 什么情况？本来这个地儿就少。
0: 对，然后所以导致后方这边也是电动车数量也不少，反正是。
1: 他还停在什么地儿？停在了
0: 大门口。
1: 斑马线的前面，大门口的正中间，
0: 他停在了那个礼让行人的行人俩字儿上。
1: 对，我的天哪，我真的服了啊！边上都是电动车也过不去，前面的小车也进不去啊。
0: 嗯，
1: 我们也把这个图转发给了我们交警主义群啊。
0: 对，
1: 嗯，
0: 还有米和豆粮呢，说秀海大道，秀海大道在哪里？
1: 嗯，秀海大道
0: 是不是秀英大道啊？
1: 打错了吧？
0: 秀英大道、秀海大道，我搜一下有没有
1: 秀海
0: 大道。
1: 有
0: 秀海
1: 大道吗？我真不知道啊。然后他说掉落了很多的木屑，那应该是秀英吧？秀英可以走半挂车。
0: 秀海大道，
1: 滨海大道这会儿应该不让走半挂车吧？这会儿还没到时间吧？
0: 真没有秀海大道，有秀英大道、粤海大道、秀海大道、滨海大道，但是没有，应该您说的是秀英大道。
1: 应该说的秀英啊。
0: 嗯，大家经过的话注意一下哈。
1: 嗯。
0: 然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不会吧，不会吧。天月，你能吃粉夹粽子那么瘦、哦？
1: 但是我吃的吧，我跟你说，
0: 他吃不完，
1: 量没有那么大，他所以他代谢呢也比较快。
0: 他是那种啥都吃一口，啥也吃不多。
1: 哎，你就是眼大肚子小，说的就是我。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奔跑的牛哥说马公子不在，没歌猜了。
1: 今天我们让你点歌，
0: 对，今天
1: 他猜歌是不是还好啊？
0: 你看，还有麦 XGL Star， 他说、
1: 哎、
0: 我喜欢听徐巍的旅行
1: 啊，旅行好听，
0: 旅行是吧？
1: 旅行的词儿，
0: 旅行
1: 得过
0: 奖，
1: 得过奖，好像是新概念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奖
0: 哦。
1: 嗯，
0: 旅行是这一首歌啊。
1: 对，
0: 哎呀，我们应该放个前奏让大伙儿猜好了、
1: 哦、
0: 因为这首歌不是特别好猜。
1: 对哦，
0: 是吧？
1: 咱们待会儿换一首别的，也不是好猜的。
0: 行，然后他这个词儿，你看，看那晚霞盛开在天，晚霞盛开，
1: 蝴蝶自由穿行在云间。
0: 哎、
1: 你看看这意象的堆叠，
0: 你想想晚霞如何能盛开在天边呢？
1: 嗯、
0: 我们真是想不出来啊。然后还有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1: 有一群向西的归鸟，就在我们，就是它全都是。哎，来听一会儿吧，听一会儿，然后给大家听一小段子啊，然后继续说。
0: 我要哭了。

0: 相遇。
1: 啊，我宣布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了，
2: 是吗？
1: 真是好听，这个词儿
2: 超好听。
1: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还是那句，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2: 哎呀，
1: 天哪，谁给我唱一个这个，明天嫁给他。
2: 真的，大家抓紧时间去回去学啊。所有的单身男士朋友们啊，有点歌曲细胞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练这首歌，
1: 真是太好听。而且它中间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到
2: 同声的
1: 这个。

0: 后面还有小朋友的笑声，
1: 对呀、
0: 啊，这个氛围感在当年能制作出这种氛围感，
1: 真的是
0: 也只有许巍了。
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么惊艳的歌了，说实话。嗯、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也会在我们13号的这个椰城蓝宴的活动当中给大家来演唱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村长的大爷爷说：“素素，你今天的眼袋挺重啊，看来你最近的压力蛮大的吧？得多阅读一下了，缓一缓。”最近压力。朋友们，说实话确实挺大的，
0: 没有看出来啊，我看
1: 最近吗？
0: 并没有啊，
1: 真挺大的姐，
0: 这会儿装起来有点晚了
1: 啊。刚才那个米和豆凉说的是秋海大道啊，
0: 啊，
1: 秋海大道有个半挂车，然后掉了很多木屑在路上，不估计现在那些屑应该还在马路上，大家经过的话注意一下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哎呦，分享了太多的这个内容了，希望大家在听得开心的同时，听得快乐的同时，也收获到了不少的内容跟不少的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吧。我们接下来呢，因为一分钟的时间，还想跟大家听一下许巍老师的歌，行吗？
0: 太好了，就是刚刚我们俩提到的那首名字很长的歌，是不是？
1: 对，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嗯，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吧。明天呢，小马就回到节目当中了，你们再来质问跟审问他啊。
0: 这么快痊愈了？
1: 应该是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喽，
1: 拜拜。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真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在今天下午的这个高考英语科目考试已经结束了。然后现在的话呢，在学校周边考点周边的话呢，目前有部分考点这个现在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啊。比如说在琼山大道的海事附中，这个路段上现在基本上没有啥太大的影响，现在的话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啊，没有问题。另外呢，在宾牙路的就是农垦中学这边的话，现在因为也是慢慢靠近晚高峰，所以说整体路面上的车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多。美院路四中这一块的话，现在也是可以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海秀中路桥中这一块，桥中门口现在的话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包括在最右边这几条车道上有一些家长车辆还是在这儿有临时停放的情况，包括在学校门口的位置还有一些家长正在等学生出来。交警呢也在这儿进行一个交通的疏导，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反正到了这个时间点，基本上这个学生离开考场都已经离开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离开考场之后这个路段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集中，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其他路段上像滨海大道目前往长堤路的方向，在玉沙路口的位置这一块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估计就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龙坤北路现在南北双方向还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没有问题。但是也提醒大家啊，像龙坤北往南大桥目前是没问题，但是估计再过10分钟这个地方大概率是会出现排队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提醒请大家呢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在南大桥的桥面上车辆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多，尤其是去龙坤南路的这个方向，从上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通行的效率呢都是比较低下的。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东西双方向整体还行，能够保持稳定。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珍珠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公营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

0: 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手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优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107.42分啊！欢迎各位锁定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叫《城市新动力》。
1: 坏坏，听说小丸子中暑了，今天没有来。
0: 对呀、啊。
1: 我好开心啊！坏坏，难道你不开心吗？
0: 你哪儿清楚我不开心了？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6月21号，想要跟着我们交通94以及海南众途旅行社一起前往新疆去旅行，那你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啊！名额即将售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指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指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咱们活动的详细介绍啊。比如说每一天的行程都是怎么安排的呀，报名咨询专线是多少啊，都可以直接发新疆指交通94微信公众号，一目了然。
1: 我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呢。
0: 电话号是多少呀？
1: 139。
0: 导播老师朝你吹口哨了，你注意你的语气。
1: 139-7662，我这个语气也不对吗？139-7662-0142-139-7662-0142。
0: 这个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啊。从今天起，大丸子说话语气不对，导播老师都要吹哨警告的啊。
1: 警告又有什么用呢？我也不一定能改得过来呀。
0: 今天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还是有个互动的内容来跟各位展开互动的啊，请听好。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用这句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的多余啊？
1: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你休想把我做成红烧鱼。
0: 想互动的听友呢，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4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了之后呢，给交通94微信公众号点点关注啊。点完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各种各样的互动消息了啊。那么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喽。

0: 果参与节目互动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等大丸子发射完这波动感光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节目里都给大家安排了哪些福利啊。
1: 接下来我们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呀。
2: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这边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目前主要还是去南大桥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排队，从世纪大桥下来之后呢，滨海立交桥底下开始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整体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而且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之后，整个排队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尤其像在国贸路口还有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这两个位置的话呢车辆会格外的集中。还有现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秋海匝道这一块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一个情况，车多缓慢通行啊。尤其像在中间车道上，因为刚好是两股车流，就是主路部分还有从辅路上来的这些车辆，刚好是在中间这个车道是汇合，所以说中间车道的话经常会出现踩刹车的情况，大家如果本来就已经在桥面上，然后现在呢还要直行的话，就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三条车道来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龙坤南路现在像在海德路口的位置往迎宾大道的方向非常顺畅，一个灯次完全可以通过，反方向去南大桥的话呢大概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另外龙坤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在主路部分车辆会比较集中，现在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队尾排到了龙坤南大润发的附近，辅路的话右转进入到南海大道，目前还算是比较顺畅的直接右转过去啊，现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主干道上车辆开始有所增加，比如说像国兴大道这些车辆都是有所增加的，但是还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或者排队。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快点来呀，各位兄弟姐妹们！做事情不要拖呀！
1: 坏坏，快点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什么福利呢？
0: 今天肯定是有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了呀，孜然羊小排呀，一份价值88元的啊。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双人套餐，价值148元，以及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4到6人的美食套餐啊，这个是价值346元。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慧慧，有一位叫冰的朋友说了，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我闭不了眼睛，那我就24小时盯着你，听着就恐怖。
0: 不会呀、啊，我并不觉得恐怖啊，我就喜欢被人一直盯着的感觉。被鱼一直盯着我也喜欢，被猫一直盯着，被耗子一直盯着我都很喜欢啊。
1: 坏坏，要是被蚊子一直盯着呢？
0: 我还没有尝过被蚊子一直叮过的滋味儿，我也不知道我喜不喜欢啊，应该不会喜欢吧，毕竟我脑子没啥毛病，我是个正常人啊。

0: 对呢。
1: 嗯，顺风顺财在说什么呢？你好呀。
2: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我天天在后面爬爬爬游来游去。
1: 说的什么？
2: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我天天在后面爬爬爬游来游去。
1: 你天天在快快的脑海里游来游去啊？我说我脑瓜子怎么一天到晚蒙蒙的呢？坏坏，听听知在说什么呀？
2: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那你就有天天就有酸菜鱼，
1: 又酸又菜的那种鱼。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朝夕相伴不分离。与光同尘说，坏坏小丸子中暑了，中的是红薯吗？中的是心有所属。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呗。
3: Ready Go！
1: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你打算怎么玩呢？
0: 我还是给大家朗读一段歌词，让大家来猜猜歌词是出自哪首歌曲，歌名叫什么？
1: 那你开始吧。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哩哩滴哩哩，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4: 哎呦我的妈！
0: 滴哩哩滴哩哩，有难过也有精彩，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1: 大家猜到了吗？这大丸子刚才读的这段歌词是出自哪首歌曲啊？

0: 名叫什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想到了吗？抢答开始
1: ，Go！
0: 答晚了没卡播出啊？咱们先送那个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啊，一份价值88元。各位听众朋友们，发送琼海味道，发送琼海味道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道菜是什么样子的了，可以做一下参考。

0: 杨梅说这首歌不是许巍的歌曲吗？蓝莲花。
1: 猜错了。
0: 他猜错了怎么办呢？
1: 那肯定要获得惩罚呀。
0: 怎么惩罚呀？
1: 惩罚完了。
0: 罚的有点轻啊。

0: 茶香赫赫说，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那我就给自己再找条小毛驴，一起作伴，一起转圈儿。不是，你这条鱼都已经有我了，为什么还要再找驴呢？我听过这个骑驴找马的，头一回听这个骑马找驴的呀。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那我肯定会把鱼缸踢。你要是把鱼缸给我踢碎了的话，那我就来，刚才大丸子给大家朗读的这段歌词啊，是出自哪首歌曲？你们听出来了吗？歌名叫什么？大声告诉我们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就 OK 了啊。从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哇、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1: 猜到了吗？歌名叫什么啊？我们这一把抽三位幸运听友，全部赠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赶紧来争取吧，没准一会儿获得福利的就是你了啊！这会儿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六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这边，目前的龙坤北路依然是去南大桥的方向，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从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啊，尤其像在这个国贸路口还有在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车辆会更加的集中啊，大家注意。

0: 下，反方向从南大桥去龙坤北的话呢，也就是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稍微多一些。在过了这一段之后，进入到龙坤北，再去到世纪大桥，一路上啊，基本上能够保持顺畅通行，还行啊，没有太大问题。现在滨海大道的话呢，主要是去西海岸的方向，这个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在过了这个万绿园路段之后，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甚至是滞留。这一段需要在过了丽江路口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啊。尤其像在这个海口湾演艺中心啊、海口中学呀、啊，还有在秋海大道路口啊，这几个节点的位置车辆会更集中，然后队伍排的也会更长一些。那么同时从秋海大道现在往丽京路的方向，也是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排到了海秀桥匝道口的位置。而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话，在永万上匝道以及秋海上匝道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比较集中，尤其秋海匝道这边是出现了短暂的车辆滞留。反方向的话是去西海岸，在金垦匝道口的位置队尾排到桥中隧道的路段上。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在海府立交桥下边有短暂车辆滞留，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前边的省图书馆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龙坤南路往迎宾大道目前是在海德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还有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也都得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还有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这个小范围的滞留啊，大家注意在信号灯前来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高楼。
1: 导播导播，你让听众好难受啊。一支烟发现什么路况了？
2: 哎哎，路况路况
1: 到
2: 和平大道，南南北快到五星路那个红绿灯，有辆车抛锚了。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倒掉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呀，现在的时间18:10了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1: 大家好，我是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动感穷山大道广播。
0: 我你等着坏坏啊，小丸子中暑了没有来啊？今天就只有我跟开心大丸子陪着各位。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这位叫 LIN 林的听友说，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那我将带你仗剑走天涯。你是鲶鱼啊，我走到哪儿你都要跟着。

0: 小黎妹说，刚才大丸子朗读的那段歌词是出自歌曲《曾经的你》呀，许巍唱的歌啊。一往情深啊，说的是许巍的《曾经的你》。滚滚梨也说，这不是许巍的歌曲《曾经的你》吗？宝宝英也说，曾经的你啊。来听听知的答案是，你好啊。
1: 许巍的曾经的你，许巍的曾经的你这首歌。
0: 哦，这位叫玉玉的朋友怎么说呢？
1: 许巍曾经的你。
0: 坏坏的迎客松怎么说的？
2: 坏坏，如果我是你的一只鱼，那我就咸鱼翻身了。
0: 咸鱼翻身呢，那不还是咸鱼吗？
3: 坏坏，有请梦想出场了呢。
1: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曾经的你，这首歌曲叫《曾经的你》，许巍唱的。
0: 许巍唱的。
3: 有请易璇。
4: 曾经的你，许巍。
3: 有请牧羊向暖。
5: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我会每隔星斗中会深深的爱上你一次。
0: 阳光不燥，微风正好也说，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那么我每过七秒就会重新遇见你。这都是认为鱼的记忆只有七秒的听众吧。小度小度，鱼的记忆真的只有七秒吗？小度啊，关键时刻老给我掉链子。小度小度，鱼的记忆真的只有七秒吗？
6: 鱼的记忆真的只有七秒吗？
0: 对呀、啊、
6: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是假的。
0: 嗯，
6: 科学证实鱼能记数月甚至数年。
0: 嗯，
6: 具备学习能力。鱼脑子其实很好使，金鱼记住亮光代表电击的躲避技巧，长达一个月不忘。
0: 嗯，
6: 天堂鱼能认出见过面的老邻居。
0: 嗯，
6: 记忆至少保持三个月。
0: 是、啊、
6: 大马哈鱼回游找老家，记忆跨度可达四年之久。其他本领，斑马鱼能走迷宫分辨颜色，甚至学会简单加减法。谣言咋来的这说法，最早可能是广告创意或早期对鱼行为的误读。
0: 嗯，
6: 后来被当成真事传开了。
0: 嗯，
6: 并没有科学依据。下次喂鱼时多逗逗他，他其实记得你是谁。
0: 嗯，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早在两三年前的节目里都跟大家科普过了的。来，牧羊向暖还有一条语音消息说的是什么？
1: 蓝莲花。
3: 正确答案是来自许巍的歌曲呢，曾经的你。

我是琪琪呀，还有小梁哥啊，都答对了，还有木一木子笑，姬红答错了，是答的蓝莲花。怎么老有人把这两首歌给记混了呢？听有米还有小雨都答对了啊，正确答案是许巍的曾经的你啊。最差的一起来。

小黎妹呀、啊，还有这个叫杨倩的朋友。网情深的听友啊，你们这三位啊全都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了，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注意查收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0: 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放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1: 下午6:1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国兴大道啊，国兴大道这边的话呢，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像在美院路口的位置，包括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是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啊。尤其是在五指山南路这边，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现在接近到海府立交桥的这个附近，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集中。反方向如果是去到琼州大桥的话呢，是在过了大英山东二路口之后，一直到省图书馆这一段路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而在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啊，现在呢是往海府路就是五公祠这个方向车辆会比较集中，目前是在汽车东站的路段上有明显排队，队尾呢直接就已经排到了这个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了。同时现在从琼州大道这边过来的车辆，在城东市场的门前路段上，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主要就是在秋海匝道这一块车辆比较集中，像现在在这个桥面上，也就是在秋海大道正上方这个位置啊，是有明显的滞留的。而且整个这一段的话，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差不多金垦匝道这个位置之后排队啊，或者通行缓慢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反方向去西海岸也是在金垦匝道位置，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龙坤南大桥这个匝道口了。滨海大道目前往长堤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啊，还有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现在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然后再继续往前的话呢，就是到滨海立交这一块，主要是走桥下边啊，从滨海立交桥下边直接右转进龙坤北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目前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而龙坤北上南大桥的话呢，现在也是在这个老市委的门前路段上有明显的滞留，整个这一块也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啊，大家呢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现在世纪大桥的桥面上往海淀岛的方向，主要就在上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南塔的位置啊，整个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反方向如果是从世纪大桥去龙坤北，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现在没有问题。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队尾排到了碧桂园的这个附近，在过了椰海大道之后呢，进入到龙坤南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还有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差不多1到2个灯次左右。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说，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正是锦鲤月门石。
1: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呀、那你可要吊住快乐不缺席呀。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从此没人跟你急。
0: 慧慧，听听主爷在说什么。
2: 刚才儿童反映一个情况，南海大道和永万路交界路口，中间的这个双向路口太窄了，
1: 是吧？等我有钱了给你拓宽一下啊。人家茶香赫赫都说开心大丸子读东西读得太有感情了，听完之后都想抱抱他。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里啊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在岛屿上的小欢喜还说呢，大丸子读歌词读得太好笑了。他每次读东西都特别的冲动的感觉，特别激动的感觉。用情太深，才会读出那个效果来。

0: 半夜，把小丸子都给一夜中暑了哟。
1: 坏坏听友诞生。

0: 我是你的一条鱼，你还不得饿我七天呢？你还不得活活饿死我呀？哎呀，说到天气热，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了，你想不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6月21号，交通局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啊，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呀、啊！但是名额有限啊，只此一团，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报名咨询热线的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和微信号是同号啊。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
1: 坏坏，7月份没有去新疆旅游的团吗？
0: 7月份没有啊，7月份954这边就不发团了。8月份的时候呢，应该还会有新疆，但是8月份去新疆的话呢，价格肯定要高啊，因为刚好赶上暑假啊，那个机票啊，蹭蹭的往上涨。这次6月21号出发，光机票的钱都已经差不多4000块了，大家可以自己搜一搜去啊。总之，跟着我们交通954出去玩呢，就是吃的好，住的也好，玩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了啊，没有强迫性购物。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哦。大家考虑清楚，到底是6月份去还是8月份去呢？6月21号，我们是铁定要去的了啊，已经成团了啊。
1: 我要去新疆撸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串。
0: 想一想啊，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有什么样的创意呢？
1: 慧慧，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ound 1，Lady。
0: 一把怎么玩呢？你觉得
1: 还是由我给大家读一段歌词，大家认真听，然后想一想我读

0: 这段歌词又是出自哪首歌曲，歌名叫什么？
1: 那你开始吧。
0: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1: 什么？
0: 回到了布达拉。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宫，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牵着我的手儿，我们回到了他的家。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他会教你如何找到自己。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没完没了的姑娘、没完没了的笑。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没完没了的唱，我们没完没了的跳。
1: 这又是哪种歌曲的歌词？歌名叫什么？来抢答开始。答晚了没卡播出啊。这一轮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那个双人，哎不不，今天这个点儿我们还是派发四到六人的那个美食套餐吧啊。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四到六人的美食套餐，价值346元的啊。套餐内容呢，包含了干煸羊一斤108元，干煸锅底10块钱，母鸡一只138块，是五指毛桃锅底炖的，那五指毛桃锅底价值20块了呀，再加上这个野菜呀、白萝卜呀、炸腐竹之类的啊，总共加起来就是346元了。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四到六人的美食套餐啊，如果你们没有获得他们家的福利，去店内消费，说你是交通九四铁粉的话，也是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的哟。直接导航八方乳香羊城西店就可以了啊。

0: 子读的这段歌词是出自哪首歌曲呢？歌名叫什么呢？
1: 你美丽的雪莲花，纯净的天空中有着一颗纯净的心。不必为明天愁，也不必为今天忧，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回拉萨，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
0: 马上我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6: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是处于晚高峰的状态当中。首先呢，现在的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就在秋海大道路口、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包括在上到滨海立交桥之后，在桥面上啊，靠左边的两条车道，也是有不少车辆是要进匝道去世纪大桥。所以各位如果是要往长堤路这个方向去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靠右边的这两条车道来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坤北路，现在的龙坤北路如果是去南大桥这个方向去的话呢，整体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已经是好了一些了，好了很多了啊。基本上像这种排长队的情况已经是没有了，但是反方向现在从龙坤北去世纪大桥倒是开始出现排队了。基本上从南大桥桥中间的位置，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就开始排队，而且整个这一段的话是需要再过了世纪大桥的南塔这个路段之后，排队或者是通行缓慢的情况才会有所缓解。尤其在滨海立交前边这个位置啊，就是有很多车辆它是要右转进入到长堤路这个方向去，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因为经常有电动自行车要过这个马路，所以说也会对大家的通行有一些影响。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在秋海匝道附近依然有明显的排队，尤其还是在这个匝道上桥口的这个位置啊，因为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通行的压力会更大一些。这一段需要再过了前边的金垦匝道之后，排队情况会有所好转。反方向如果是去西海岸的方向去的话呢，也是在金垦匝道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呢直接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同时现在车流量比较集中的路段还包括有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底下去琼州大桥的方向，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子的方向，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还有现在的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肖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鹏月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鹏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

0: 360度进修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3: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3: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3: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3: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优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快来呀！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新动力呀！
3: 大家好，我是开心大男子，动感超人。动感美人鱼广播，
2: 各位好啊，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可以啊。小丸子中暑了，请假一天。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节目播出时间段的是。

0: 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咱们节目呢还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6月21号想去新疆避避暑的啊，都可以直接发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哎，大丸子，你刚才给大家朗读的那段歌词，好多听众都猜不出来歌名叫什么。
1: 那要不我唱两句吧？
0: 行，悠着点，别把听众吓跑了啊！
1: 回到南非，回到了不丹呢。走啊路，钻过江，把我的心心心。
0: 什么？
1: 走啊路，钻过江，把我的心心牵。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
0: 歌名叫啥？我们这一轮呢，是要抽出幸运听友的啊，赠送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4到6人的美食套餐，价值346元。练秋说，是不是回到拉萨呀？超级幸运的兔兔也是这么说。

0: 叫幸福这段情的听友说，是不是郑钧的歌曲回到拉萨呀？高先森也是这么说的，小玉也是这么说的，张莹日出也说是歌名叫回到拉萨啊。廖明说郑钧的回到拉萨吧。
1: 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牵着我的手儿，我们回到了他的家。
0: 一璇来说说啊，
2: 回到拉萨。
0: 有请九斤三出场，
3: 回到拉萨。
0: 有请福婷婷，
2: 正经的回到拉萨。
0: 有请赵一鸣，
3: 这首歌叫回到拉萨。
0: 有请顺风时台，
3: 1990年。
4: 嗨嗨嗨，这首歌是赤裸裸，赤裸裸。
0: 什么赤裸裸？答错了，惩罚。小雨说，
2: 首歌叫回到拉萨。
0: 方说，
2: 不关我事，还怎么的呀？
0: 怎么的？
2: 不关我事，还怎么的呀？
0: 如果你是一条鱼，我们都养不起，是吧？你爸妈是不是经常在你耳朵边念叨，哎呀养不起你啦，这个那个的，是不是？那既然我养不起了，那我就研究研究哪儿的剁椒最正宗吧。哎呀想吃剁椒鱼头了。小杜你知道哪里的剁椒最正宗吗？小杜啊，小度小度，哪里的剁椒最正宗啊？
5: 哪里的剁椒最正宗？湖南的剁椒最正宗。尤其是张家界、湘西、浏阳等地产的剁椒，属于湘菜体系的传统调味品。
0: 你们要是想判断这个剁椒啊正不正宗啊，首先得看它的颜色。正宗的湖南剁椒的那个色泽是很鲜红的，然后贵州的剁椒颜色是暗红的，无水多油，还有就是闻香味儿啊。传统手工剁椒它是有72种挥发性的香气成分的，工业化产品只有39种啊，所以闻起来更开胃呀。还有就是要看配料了啊，正宗剁椒主要原料就是辣椒盐呐、大蒜、生姜、白酒，不含防腐剂的。另外就是要尝口感了，湖南剁椒它的辣味是比较醇厚的，湘西剁椒呢带有那个微酸爽脆的感觉，然后贵州的剁椒呢是那种口感。

0: 怎么酸的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大丸子，接下来你赶紧的吧，发射下一波动感光波，回来之后再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啊。
1: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解。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已经没有说明显的这种滞留了。现在就是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缓慢。然后咱们各位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还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现在有明显排队，队尾依然是排到了龙坤南南大桥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再来关注一下南大桥，现在南大桥去龙坤北的这个方向啊，在龙华路正上方这个位置啊，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剐蹭的交通事故，目前车辆的话是打着双闪灯，然后事故双方的话正在协商当中，是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目前大家可以靠左边或者靠右边，咱们就缓慢来通过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事故刚好是在中间啊，所以说就有点麻烦了。然后看到交警呢已经是骑着警摩过来了，也在这个桥面上，大家呢注意这个还是这个小心的来避让一下这一块啊。这是在南大桥的桥面上，然后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路，龙坤北路这边的话依然还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包括在玉河路口的位置，还有在滨海立交桥这一块，现在都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大家注意耐心来等待一下。上到世纪大桥之后，就在上桥口这个位置，包括一直到南塔的位置，这一段路上通行的效率比较低下。现在龙坤南路啊，主要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的滞留，这一块就是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然后一进入到龙坤南路，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这个队伍的话是从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啊，还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这一段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情况会稍微得到一些缓解。再往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不管主路还是辅路，现在也都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估计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啊，能够完全通过。而且像在海德路口，包括在南海大道路口，电动自行车的数量也是比较集中，大家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刚才大丸子给大家朗读的那段歌曲的歌词啊，就是出自郑钧的这首歌《回到拉萨》呀。千公子说，这位车主开车抽烟呢，是不是不太好？车牌号码为琼 A D 2 6994啊，车牌号码为琼 A D 2 6994，这位车主啊。

你说沿海大道五月广场公交站中间车道上两车追尾了，沿海大道五月广场公交站中间车道啊，两车追尾，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了。

发现了这起交通事故啊，说一海大道在吴越广场门口两车追尾，中间车道呢。隐士说小丸子中暑算不算工伤啊？他在家里中暑的。

0: 里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的啊，叫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后边的话大家就自由发挥一下吧。
1: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那我的颜值也是在线万人迷。
0: 恭喜这位叫方的朋友获得了八方乳香羊的4-6人的美食套餐了啊，价值346元。这一查收交通94的微信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0: 度小度，你知不知道什么鱼最厉害呀？
1: 什么鱼最厉害
0: 啊？
1: 厉害标准不同，答案不同
0: 啊。
1: 淡水亚马逊鲶鱼最凶，海水大白鲨称霸。
0: 嗯，
1: 体型最大是鲸鲨。淡水鱼谁最凶？亚马逊鲶鱼，力气极大，能扯断钓线拔树，与欧洲黄并列凶猛榜首。恶趣善，史前活化石，满嘴利牙，吞食能力强，被称为水中杀手。体型最大，湄公河巨鲶，吉尼斯认证最大淡水鱼，
0: 很可怕，
1: 记录体重达293公斤，
0: 吓人了。
1: 海水鱼谁最强？大白鲨，海洋中最凶残的鱼类之一，
0: 大白鲨
1: 有袭击船只及攻击人类记录。虎鲸误区虽排海洋生物第一，但它是哺乳动物，不是鱼。
0: 嗯，
1: 别搞混了。
0: 嗯，
1: 体型最大，鲸鲨虽性格温顺，但体型远超其他鱼类。
0: 嗯，
1: 是真正的海洋巨无霸。
0: 嗯，
1: 国内有哪些猛鱼赶鱼？俗称水老虎，游速极快，力量大，能撞翻小型渔船。折罗龟，冷水猛兽，喀纳斯湖怪原型，可吞食水鸟和蛇鼠。黑鱼繁殖快，攻击强，离水也能存活，食物短缺时连幼鱼都吃。
0: 哎呀，这我感觉我都被吓到了，吓得我都不敢吱声了呢。而且小杜，你那个断句也很恐怖呢。啊，之前有人在那个喀纳斯啊，就是新疆的喀纳斯，见过什么湖怪？哎，我天，其实它就是鱼啊，冷水猛兽啊，长差不多4米的，叫折罗龟呀、啊。可以吞食水鸟跟蛇鼠的。所以他们还以为是有水怪呢，其实就是鱼啊、就是一种鱼啊。6月21号有没有要跟交通九四去新疆玩的呀？赶紧的报名哎。7月份没有去新疆的团了啊！7月份没有去新疆的团了，要想去新疆就得等到8月份。8月份暑假期间那个机票又贵啊，价格呢肯定要高一些，团费大概是在8-9千左右吧。如果能6月份去的话，就尽量争取6月份去呗。因为6月份的风景呢挺漂亮，而且价格还蛮有性价比的，7180，包了往返的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了啊！你就说这性价比高不高吧？光机票的费用都已经占了差不多4000了。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怎么了大丸子？我有害怕凶猛的鱼啊。瞧把俩主持人吓的啊，你都不敢吱声了，都给我们吓破音了、哎
2: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见到你喂的鱼食肯定很积极。
0: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那你下班回家的速度也一定很积极。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南大桥。在上时段的时候呢，提醒大家，从南大桥去龙坤北路，在桥中间这个位置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目前事故车辆已经离开现场，这一段的交通呢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整个这一块的话呢，不说是完全恢复到顺畅吧，但也差不多了啊，至少没有说排队或者是通行特别缓慢的情况。倒是从龙坤北路从这个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路，然后一直到前边的玉河路口，这一段路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尤其在靠右侧车道上啊，还是有不少车辆要右转进入到玉河路这个方向去，但是又一直有电动自行车从前边过啊，所以说对大家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现在海秀快速路去国兴大道已经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还是在金肯匝道这个位置车辆稍微有一点点集中啊，通行的速度稍微有些缓慢，大家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

0: 安全的行车距离。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这一段，从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前边美院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包括反方向往琼州大桥这个方向去，也是在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上有明显的排队，队尾排到富力首府的路段上。滨江路跟红城湖路延长线交叉路口往机场的方向，还有现在的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包括南海大道去红城湖路这一块，这三条路段的话呢，现在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车辆滞留，需要大家在信号灯前来耐心等待一下。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依然是在下桥口一直到这个前边这个斑马线的位置啊，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尤其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的话呢，还是因为有一些车辆会有临时变道的情况，所以说也会对其他车辆通行造成一些影响。除此之外，现在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还包括有像迎宾大道去到龙昆南路的这个方向，还有现在南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继续前往龙湖天街的方向，还有现在的滨海大道的话，满福龙九楼路口的位置往长堤路的方向。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这也没啥，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9: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8: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8: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8: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三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

0: 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皆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又回来了。
1: 郑州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
2: 哎呦我的妈！
1: 动感超人，动感海速快速路广播。
0: 我依然是慧慧啊，
3: 刚干净啊！
0: 别忘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19:30。小丸子中暑了，今天请假了，就我和开心大丸子在这块守着各位呢。欢迎快快的邓万林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哎呀，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0: 天在鱼缸边惦记。
1: 这也太吓人了吧，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想互动的听友啊，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口播宣传啊，自建房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啊，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呢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19:30啊，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啊，开心迎好礼呀、啊，民谣齐声唱啊，用熟悉的旋律啊，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跟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一下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往里边呢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啊，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还能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呢啊，在晚风和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火璀璨，蓝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记住是6月13号啊，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和你们不见不散呐！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啊，那就6月21号跟着我们去新疆吧。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大家飞往新疆乌鲁木齐集结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
0: 慧慧，我们还有八方柳香王的双人美食套餐没有送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ound ball, Lady Go。
1: 这一轮怎么玩呢？
0: 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吧，我朗读歌词都累了，我的嗓子都受不了了，慧慧。
1: 那这一把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啊，请听题。脑筋急转弯题，注意了啊，它不是知识问答题啊，它是脑筋急转弯题，所以你就不能完全按常理出牌了。请问各位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呢，什么东西看不到却可以摸得到呢？什么东西看不到却可以摸到，万一摸不到的话就会把人给吓到。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什么东西看不到却可以摸到，万一摸不到就会把人给吓到、啊、这是啥呀？你身上就有啊。

管你刚才说的话，你可以这样子讲：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那你就是那只猫。

什么东西看不到却可以摸到，万一摸不到就会把人给吓到、啊、来了，抢答开始了啊。那么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份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双人美食套餐给送出去啊，价值148元，里边呢包含了干煸羊一斤108元，锅底10块，炒地瓜宴一份20块钱，再加上米饭2碗4块钱，纸巾呐、餐位费之类的啊，合计起来就是148元喽。赶紧来争取一下吧，朋友们！真的，一会儿啊，中奖的可能就是你了啊！来，导播老师切歌，这首歌是坏坏最近特别迷的一首歌。

0: 好不好听？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
1: 总是听你随手说，他说啊，给苦力后压口根，在受人欺负的时候就。
0: 刚才这道脑筋急转弯题目是什么东西看不到却可以摸到，万一摸不到的话呢，那就会把人给吓到。正确答案应该是啥呀？
1: 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0: 你是说是不是影子呀？李想修说是不是脉搏呢？涛声依旧说眼睛嘛。小雅说肯定是心跳啊。维健说脉搏。幸福这段情说心跳吧。然后心飞扬说是不是呼出的气体呢？平平安安说肯定是人的脉搏啦。掌声响起说是不是电呢？富哥说眼睛。艾斯特农答的是脉搏。
1: 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奇迹。
0: 你们想看六月份的新疆好不好看的，可以直接发坏坏，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六月份的新疆好不好看啊。穿黄裙子拍的那张是天山天池啊，在天山天池拍的，然后穿白色裙子的那张拍的是在哪拍的来着？薰衣草花海。对，薰衣草花海。后面那两张风景图都是在独库公路北段玩的时候啊，顺手拍的。来，顺风顺财，你好啊。
2: 呼吸，呼吸，呼吸。
0: 呼吸。来，大刺猬，你好。
3: 快快脑筋急转弯，你答案是不是脉搏？
4: 坏坏，有请石兰运转出场了呢。
2: 后脑勺，
0: 后脑勺，
4: 有请阿滋滋呀出场了呢。
3: 脉搏，脉搏，摸脉搏。
0: 冰山雪狼说什么？
2: 啊，好，好，好，如果我是你的鱼的话，

果我是你的一条鱼，休想把我做成席呀、啊！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我希望你姓徐。刚才知道脑筋急转弯啊，标准答案是脉搏，但是我觉得心跳也对、啊。什么东西看不到却可以摸得到，万一摸不到的话，那就会把人给吓到啊。正确答案我这边的是脉搏啊，脉搏。哎，看看刚才谁拿走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份福利呀、啊、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双人套餐啊，价值148元。中奖的那个听友呢，是不是叫艳丽呀、啊、恭喜艳丽啊，注意查收95微信公号给你发个互动消息啊，那个中奖消息啊，你别等你发现的时候奖品过期了啊。

0: 果我是你的一条鱼，你就天天在水里打滚耍赖皮。
1: 如果我是你的一条鱼，你就天天摸鱼，别着急。

0: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吗？去避避暑吧，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啊！6月21号，交通局五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包括这个生日惊喜啊！也就是说，6月份过生日的听众报名参加这次行程的话，都会获得生日惊喜呀！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司微信公号，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司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 13976201042
2: 了呢。
0: 城市心动力也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我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的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心动力了啊！拜拜啦，茶香赫赫，拜拜啦，宛若飞舞。还有谁想让我跟说拜拜的？没有了，那我走了。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啊，市区里边的话呢，现在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逐步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个别路段上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信号灯前还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就这个耐心的来等待一

0: 下，过了秀华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能够保持顺畅的通行。还有现在红川湖路往南海大道，包括南海大道过来的车辆，都是在龙困南路口的位置，需要差不多一到两个灯次左右。而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这个路段上的话呢，主要还是在主路部分，现在有一个排队的情况，整个队尾排到了龙困南大润发的附近。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顺畅。而且像在这个路口的话呢，电动自行车啊也是比较多的，各位注意小心避让，尤其是左转的车辆，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都没有问题了，可以这个保持顺畅的通行。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8，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周一的晚上，依然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愉悦的心情。今天第一位打卡的是张姐啊，然后是笑对人生奔跑的牛，然后就没了，可能这就是周一吧。啊，牛说高低高低高低啊，高低高低来了。高低高低已经来了，路边供点米，对吧？路边供点米呢，你就可以来供点米了。就你想来说点什么，就可以来。嗯，你要来说点什么，就可以来说点什么了。来，下班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吧。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高考已经过半，最重要的主科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正常发挥啊，基本就没问题，是吧？八月底就可以去北京报到了，都。欢迎一切安好。QQ， 张，你是把兵哥摇过来让他打卡，怎么才三个人呢？我兵哥每次重要的任务就是凑人头。秦博凯他爸也来了，说这里是秦博凯他老爸啊，去接秦博凯的路上。欢迎海南的夏天，冯琪，冯琪说你上次不是问过了吗？星期五早上8:25谁给你推的呀？他想找一个靠谱的月嫂推荐啊，预产期10月底。那你简直是问对人了。马该高低该妈妈，马该白妞，金牌月嫂，但是不确定她会不会有档期，之前也给咱们一位听友推荐过啊，反馈那是相当专业，但是不确定会不会有档期，你要问一下。而且还有一点呢，它的价格要比别人高。但是物超所值。

不是冯琪之前上次不还找对象呢吗？上次还找对象呢，这现在就已经开始要月嫂了。我看他周五问了，应该是很多听友给推荐了一二三，给推荐了三个月嫂，推荐那三个月嫂都不行啊啊。哦，之前问了他们没有档期，你问问这个，问问这个啊。你这也太速度了，上次来是找对象，这次来是找月嫂。不过现在确实好的月嫂特别极其格外抢手，不提前约根本约不上。

QQ 说呀，他现在挺喜欢健身的，但是他觉得送蛋白粉不太好吧。什么小伙子啊，他说问一个问题哦。他闺蜜的儿子这两天高考，小伙子学习很不错，上985或者211都没有问题，想送他一个庆祝礼物，但是不太懂。他说小伙子挺喜欢健身，送蛋白粉不太好吧。你就说你预算吧，蛋白粉预算也就是100块钱左右。你这个闺蜜跟你关系有多好，你想大概送个预算多少钱的礼物，你跟我说一说，我再给你推荐啊。

哦，冯琪说都两年了，就是上次来找对象的是两年之前的事儿了吗？只能说呀，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位说，找月嫂的可以推荐一下吗？他爱人是做月嫂的，十月有空，你可以把电话发过来，让他问一问，都对比对比啊。QQ 说给孩子买1000左右的吧，他说蛋白粉这么便宜吗？他看人家说的蛋白粉都七八百呢，那七八百都是发一整箱。1000左右啊，我建议你要不就给孩子买一个入门款的机械表啊，1000到2000能接受，可以1000多块钱，1000多一点，给孩子买一个入门款的机械表。或者呢，他如果觉得机械表麻烦，给他买个卡西欧也行啊，1000多的卡西欧适合大学生戴的也行，但是那个太运动了。买蛋白粉干嘛呢？那这看不出来礼物的那什么？那可太多了啊！

0: 来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尽管爸爸说爱健身的就送智能手表啊，苹果手机就送苹果表，带华为手机就送华为表啊。爱健身不一定啊，爱健身不一定爱戴智能表，爱戴智能表都35岁左右的了。你像我现在就爱戴智能手表，年轻人不爱戴那玩意儿。来，微风不燥。
1: 出去的时候往海边走，方向刚上头100米左右。单车刮蹭，然后再去右侧车道。
0: 好的，哦，海淀岛上十一大桥，最右侧车道有事故，啊，各位注意避让，稳驾慢行。哦，我兵哥来了，对，我兵哥换名字了，今天有点恍惚，兵哥呀，有月嫂推荐要不要啊？来，梁然。
2: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今天我有点不开心。
0: 为什么今天有点不开心呢？怎么啦？今天应该没有考试吧，梁然。You make me happy, you... 不过女孩子有时候要点强是好事，但是呢，不能因为考试成绩不开心。QQ 说送手表会不会有点成熟？小伙子有点憨的。你看你这个形容词形容，你给买拨浪鼓得了吧？人家怎么就现在有点不成熟，就不能以后成熟吗？马上上大学了。是不是你实在不行你就送他双鞋，你就去观澜湖给他买双鞋，买个 big 牌子的，那1000多也足够了。你说上大学呢还能需要点什么呢？是吧，太贵的又不行，那电脑手机那肯定是爸妈都给买了。不行，给他买点皮肤得了。问他玩不玩王者荣耀啊？什么那个吃鸡呀？你说我给你买点皮肤，买点装备，肯定买点实用的呀。而且是他爸妈他能看着的，是你看我这姐们儿还得是我姐们儿，多有派，多有牌面。来，
3: 好的，哥弟啊，今天没有上考啊。
0: 哪天有啊，哥弟啊。海海说呀，蛋白粉100左右可能拿不下，要是送礼得5磅大桶才拿得出手，比较靠谱的品牌350到600之间，个人建议啊，送训练装备，吃的东西好赖都不行啊，训练服啊、训练鞋、护具这些使用周期长，

0: 意义更大。他上大学之后，他要没有时间，不喜欢健身了呢？他真正爱健身的人，没有人训练带那些玩意儿，那些都是健身房打卡党的标配啊。你说的是那手表是吧？也不一定啊，那有些人去锻炼身体，带护腰、带护膝、护肘、护腕，带高腰。张姐说呀，让我帮他分析个问题，他的仪表盘上亮了一个黄色的小标志，是什么意思啊？这黄色的小标志就告诉你，告诉你准备起飞，发动机故障灯，你发动机油故障了。赶紧去检查检查，去修理修理了。来，
1: 过几天我生日，想要请几个小朋友，可是他们都说没有空，我有点小难过。
0: 哦，过几天过生日，想邀请几个小朋友，结果他们都没有空，有点小难过。没有关系，过生日这个事情呢，非常理解。你想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下，生日的这种喜悦是吧？但是他们要是没有空出席参加你的生日宴也没有关系。至少你看，还有爸爸妈妈呢，还有哥哥呢。过生日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而不是非得要跟很多的朋友在一起，知道吧？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最爱你的是爸爸妈妈，还有哥哥，是你的家人。所以过生日排在第一位，要在一起分享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己的家人呢。你说呢？是不是过生日的时候要好好的感谢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生日是哪一天，永远不会忘记给你准备礼物和惊喜。所以过生日没有小朋友，没有其他的朋友参与没有关系，你还有爱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呀。你说呢？你这样想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难过了呢？他们来我们欢迎，他们不来也没有什么，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日。所以也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呢，去影响你过生日的心情，对于过生日的期待，你知道吗？那这会儿爸爸妈妈和哥哥可能已经在开始给你着手准备你的生日礼物和惊喜了呢，对不对？所以啊，不要难过。哦，秦梦凯他爸说送显卡，送显卡没问题。上大学带笔记本，你送显卡干嘛呢？王王说旧州镇怎么了？
1: 我很吃吃绿豆花的荷瓜薯条，莲子也很好吃，是水果莲子。
0: 啊，旧州镇的荷花开了，莲蓬也很好吃，是水果莲子啊。我吃到了，
1: 妈妈带我去看荷花了，还吃了那个莲子。
0: 妈妈带你去看荷花了，还吃了莲子，那个叫莲蓬。荷花长大以后就会变成莲蓬。我这回我听明白了。
1: 你成哥哥，我今天很开心。
0: 你今天我吃莲蓬很开心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我在夏天，我基本上我都是属于生活在荷塘里的。哎呀，我老师说兄弟们，网约车没单跑就赶紧找份工作，下班了有空再出来跑，起码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是的，可以把网约车当成兼职，先找一份工作，下了班以后还有余力，就去跑跑网约车，以网约车来补贴，这个是没问题的。当然有些朋友说我租的车，租的车咱就好好跑吧，没有单咱就等着。来，
2: 周六晚上好，过来看看喽。
0: 哎呀，连人哪天过生日啊？

0: 过生日那天记得来找我哦，你来找我，我节目里给你唱生日歌好吗？对吧，到时候让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给你送上生日的祝福。 QQ 说呀，好，就在手表和鞋里边二选一。他是再问一下，选表的话机械表哪个牌子好一点呢？机械表应好一点的牌子就是理查德米勒嘛，是吧，还有那个叫啥来着，我之前见我朋友戴过一个假的那个什么那个，哎呀，那个牌子呀，因为我买不起，所以我老记不住那个牌子。哦，百达翡丽。他说浪琴是不是女款多呀？浪琴，浪琴。你是准备的是1000到2000，你想都不要想浪琴。你买复刻呀，都是天梭，天梭有点薄，给孩子买一个厚实点的。雷达呀，这什么的都行。来，咱关注一下宣传。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并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燕消防制约聚焦经营性住建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的7点半与大家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可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歌。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赵老师来了，赵老师说1000多块钱可以去影石看个口袋相机，年轻人应该会喜欢。你太不了解年轻人了。哎呀，年轻人呢，有手机就够了。他除非是特别爱摄影，人不说了吗？爱健身，爱健身必须得拿手机拍，那肱二头肌往上一撩，对着那个镜子摆个造型，然后咔就拍了，顺便能挡上脸。你发现了吗？喜欢健身的朋友拍照片绝大部分人会选择用手机拍照的时候把脸挡住，只露下自己大胳膊、小腹肌、小蛮腰。

0: 买个包，你上大学人也得上课，也得需要包，是吧？来点实用的得。杨星河这会儿正在听节目，也来跟我互动了，这会儿发了十几条，一条能播的都没有。杨星河，你今天晚上有点不听话，你给我发的消息都听不了啊。你要跟我聊天你就好好说，你要是不好好说呀，不好好说都听不了。你要再这样的话，就让妈妈给你把手机收回去喽。啊，严先生刚才是在呼叫应急救援。嗯，这会儿萌萌已经搭电成功了。他说感谢九五四的搭电救援已经成功启动啊，救援师傅棒棒的，很热情，感谢萌萌，辛苦啦。来，王教练。
1: 清晨晚上好啊，来打卡。
0: 啊，
1: 看没有啊？
0: Okay，
1: 哎，小朋友都没看到出现了。
0: 那小朋友都出现了，出现好多了。哪里没出现呢？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开车回家路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来，这会儿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的7点半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954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宇哥刚刚分享到一条路况啊，再来关注一下豪苑路南往北方向，距离坡博四横路50米的位置，龙湖停车场入口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但情况不算太严重。好的啊，阿南老师说刚下班先吃一包零食凑合凑合，八爪烧早点回家吃饭吧，早点回家吃饭。 QQ 说呀，不要皮，你说的那些我也买不起。

0: 业，可选择性可太多了。你去小红书搜一下给大学生的入学礼物，一大堆，特别多，都可以来选择。你得看看年轻人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在有针对性的去准备礼物，哎，对吧？你总不能说现在大学生上大学了，他们可能花钱需要那个给他买个钱包包，买个腰带包，用不上啊，用不上。咱现在也不太清楚啊，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具体的需要一些什么，除了电子设备以外，来。
1: 这里啊，这里。下班后生蚝配啤酒哦。
0: 下班后吃生蚝睡酒啊。

0: 张姐说：“刚到家，好热呀、啊！这马上抓紧开空调。来，节目卡。
1: 一堂哥哥，我跟哥哥一起吃早餐啦。
0: 嗯，跟哥哥一起吃早餐了。你应该是吃晚餐吧？怎么能是早餐呢？”
1: 哈喽，新宇哥哥，晚上好啊！
0: 晚上好啊！心情不错呀。安南老师说，运动手表呢，如果爱健身的话应该也需要个运动手表吧。戴运动手表幼稚，人家要上大学了戴运动手表，不，他是戴运动手表老气，是吧？你只有像我这样的这个年纪的，我就爱戴运动手表，我喜欢，能看我心跳，能测我血压什么的。来呀，甜甜圈。
2: 昨天我一次老板路，好累好累呀，今天真的好累，毕业季好累。
0: 毕业季好累，那过两天到招生季了，不更累啊？只有。毕业季累，招生季不累是吗？马上到暑假了，你要这样想，放了暑假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啦。然后呢，你就要迎来繁忙的又一季。

张杰说呀，老弟呀，上眼看一看，说这个遛狗的帅哥看着像谁？这个遛狗的看帅哥不用看着像谁，这个遛狗的帅哥就是周末，在他们家小区附近你拍的呀，这就是周末。

这都能被抓到啊。秦梦凯的爸是送他一块百达翡丽包。送不起。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

0: so wonderful。
1: 来邓万林，
2: 快点快点
1: 啊，
2: 打卡啦，
1: 打卡啦，欢迎打卡。

0: wonderful。
1: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你又问说，帅哥陈开始送给听友手表了吗？百达翡丽送不起，没事，送个熊猫笛也行。你怎么不说送个彩虹笛呢？真的是，说的是马上到我生日了，给我送手表。你准备准备吧。张姐说她今晚加了油，开了发票，想上传云闪付抽个奖，结果不给抽。对，加油的不给抽啊，但是别的听友拍的，那就是了，那就是周末呀。阿南说他也想看看遛狗的帅哥，想看遛狗的帅哥，他们是不是做了自动回复了吗？我给你看啊，我给你看，有人做自动回复吗？这个没有，那就是在群里发的。来吧，咱们聊聊天，听听歌。

怎么都想看这遛狗的帅哥，遛狗的帅哥怎么好看呢？真的是，给你们看，给你们看，给你们看。啥都拉不下。对呀，张姐说非要看遛狗的帅哥，可真是，都要看，都是姐妹们要看的，哥弟们一个要看的都没有。来，晚间时光，我们一起听听歌，聊聊天，喜悦。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

0: 道重名。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好朋友们在下班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阿南说上班都这么累了，那不得看一下帅哥放松一下心情吗？结果就给你留下了一个背影。毛鬼鱼说晚上好，天气太热了，他们家小朋友安排他出来给他买椰子水，所以才有机会听一下八九不离十哦。可刚才说啥，说看啥探春风吗？他想看，幸亏他有靠谱的朋友帮他抢了一张票，可以一起去看了。他们要看遛狗的帅哥。七七说跟你分享两首歌，一首是生而为人，另外一首说谁不是，好听很写实。那个谁不是我节目里边都放了多少遍了，几年前就放了，都没仔细听吧。来七仙灵，
1: 哥的哥的打卡打卡，好久不见，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0: 是啊，好久不见呐。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电用火不规范、消防设施缺乏、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行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的7:30与大家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也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954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即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Lane，
1: 不服老也要服老啦，就一点小感冒的又拖了好久
0: 啊，
1: 真的无语啊，
0: 不要无语，
1: 这段时间都在休养，很少听广播，也很少开车。
0: 没关系，这不服老也得服老了，一个小感冒就要休养好久，可能这个小感冒里边带着点小病毒。运动起来，都动一动就好了，增强抵抗力。来吧，咱们听听这首谁不是吧。谁不是喝酒喝到吐，来了。

0: 定是喝多了，但凡喝少点写不出来这么硬的词儿啊。坚岭说这歌好听，刚才没听清是什么歌名，谁不是。嗯。QQ 说这首歌和黄小虎的一首好像啊。嗯，黄小虎的你说的是哪首？不像啊，肯一点都不像。来。
1: 各地各地来点海边的音乐提下精神。
0: 啊。嗨点的音乐就提精神了吗？都这个点了，嗨点的音乐，嗨点音乐一起来，晚上睡不着觉了。得控制一下情绪的节奏。来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霸天北江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 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谁说只有 DJ 只有动感的音乐才能提神醒脑呢？有一些温柔的情歌一样可以提神醒脑。你比如我选选这首歌。

哎呀，大表妹说一听节目就这么悲伤的歌，这歌悲伤吗？满满的都是美好，黄昏多美好啊！这两天没有被海口黄昏的天空刷屏吗？QQ 说你就老反驳我，不光反驳你，我都反驳。

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如果想跟哥弟来聊聊天，都可以关注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完之后就可以留言过来了。来吧，下首歌，玫瑰。

玫瑰你在哪里？哎呀，山哥说呀，你怎么不跟唱？唱着跑调，我唱，我看到你发小友又唱了。那苗妹说，一会儿再看你的哦。他说，张姐说，老弟呀，有一首周华健的歌，有些歌词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首歌叫啥？这首歌叫文凭上厕所。刀剑如梦啊，刀剑如梦。看看大表妹发来的消息啊，她说最近家里给介绍了个人，家境不错吧，但是有点复杂，物理距离极远，跟他感觉八竿子打不着，有种他们病急乱投医。他说他现在是年纪尴尬了点，但是也不能，不是不能选择了吧，那选择大去了。他说放点欢快的歌，要不然要哭了，今天累惨了。这就属于是还债，前几天太开心了嘛，是吧，生活嘛，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他说今天王姐生日，快去送祝福。王姐来了吗？王姐下班了吗？王姐啊，王姐这会儿不会还在加班吧？我看看，给你听点啥呢？

0: 来吧，晚上的20:59，咱们先关注一下正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1: 最终会消失。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聊聊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的海南情缘。据汤显祖年谱等史料记载，这位牡丹亭作者在1591年被贬伐徐闻期间，确实渡海游历过海南岛。中国戏剧家协会考证显示，他沿西线从澄迈行至三亚，在天涯海角发现与故乡江西临川同名的渔港时，留下了故乡无此物，明显古朱崖的诗句。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资料证实，汤显祖呢早年在南京任职的时候，就根据他人的描述创作过赞美定安山水的定安五圣诗。这段文豪与宝岛的真实往事，展现了古代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哦。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

0: 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I could write 17 songs in a day.
6: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One for my brother and two for my parents. I know they can't stand.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山哥说你这个音域挺广啊，咱音域相当广了，从 high A 到 low Z， 横跨的属于是。看一下路况。李老师说呀，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快到长天路匝道口位置，有辆公交车坏了，打着双闪，没放警示牌。各位注意避让，稳驾慢行。QQ 说呀，他看了一下雷达，都是过万，哪有那么贵？我去年过春节，今年过春节呀，我今年还没到呢。我收到一块儿。你哪有那么贵？对，你发过来的这张图片，你发过来的这张图片跟我的那一块一模一样。

就这个可以啊，没问题，他那表带回头后续都是可以换的，跟我那个一模一样，我那个没带过两回， 我那个卖你得了。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你看选来选去给我选了一个跟我同款，你个这个就属审美，属于是就买这个可以的，没问题，亲测可以，每天带着走时也很准，我那个也是胶带的，不用选了，就他了，那还说啥了。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宣传。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的7点半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救护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即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丹晨说呀，今晚的音乐让他又想谈场恋爱了，看看有没有短剧的剧情，某某霸总爱上想谈恋爱的他，那得是个穿越过来的霸总。

0: 穿越回来之后，第一眼就看到了出现在他眼中的你，完不能自拔了，嘿，说啥都不行，就得拽着你，必须得谈个甜甜的恋爱。出门去逛商场，进去之后你就不敢消费，到那之后那小伙子说都是我家的，买吧，是吧？随手给你个卡，卡里边钱充满了。来，
1: 星辰星辰，晚上好，好久不见呀！我又开始开启我的加班生活了。
0: 又开始你的加班生活了？你不想谈一个甜甜的恋爱了吗？

0: 但是梦里啊都有，
1: 那就多做几个美梦吧，哈哈哈，最好是能给自己笑醒的那种。大表妹说王姐早下班回家过生日了，就不要打扰她了。她既然没有说，猛的给她发个消息，她也会觉得尴尬。我太能体会这种感受了。但是她今天给王姐买了花和蛋糕，这就行了。要不说你是好姐妹呢。她说家里给介绍了那个人儿，妈妈一直让他主动跟人家聊天，他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不会？你不会，那你现在是在干嘛？不会聊天哪有不会的，是不是？你有个小嘴就会聊天，哎，你是不想

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6月21号交通就是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天山天池看赛里木湖，看串行了，时间没问题啊。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着大家去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

0: 照片也发我看一下子，我帮你把把关。来，汤圆圆，
1: 都一把年纪了，找谁谈恋爱呀？难道找青春飞扬的大学生男的？
0: 你可真敢想啊，姐妹，还青春飞扬呢？你收一收一收收一收。
1: 星辰星辰，谈到恋爱期的话，那就点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送给热恋期的情侣们。
0: 甜甜的，那不行，谈恋爱人得听《等你下课》，那才等听《告白气球》。朋友们，你说你们的工作，你的工作真好，聊聊天，读着别人发的消息就可以领工资。那要这样说，我也觉得你的工作真好，每天就开个车，上车下车完事儿了，就能领工资，真好。所以，当你不了解一份工作的时候，不要提前下定义。那你觉得当老板真好，每天坐到办公室就看看文件、签签字就完了。所有的工作，那些辛苦不是摆在明面上的。能让你看到的那些辛苦可能都不算是真的辛苦。晴空万里说呀，各地位，晚上那些电动自行车的灯太亮了，跟他们说一下咯。好的，自行车，你们车灯太亮了，他得听各地的节目啊。那些自行车为什么太亮呢？他们那个灯配备，出厂配备的都是那种 LED，特别亮，它即使不开远光你看着也亮啊。张姐说，你给我解释一下，卡里充满了是个什么级别的霸总？卡里充满了就是说不用你消费啊，不用看价格了，对吧？你去炒粉店里吃个炒粉，你说来个炒粉，老板说这炒粉5万多 一份，你来10份，就吃，大概就是就这种感觉吧，是吧？去买个奶茶，奶茶说这个有点贵，这个3万多一杯，我们有一般的15，要不来个15，你说3万的来6杯，就这种感觉。

0: 时间过得可真够快的。那接下来就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来，
1: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与你一起躲雨的屋檐。
0: 嗯，关键是得有屋檐呢。
1: 这句歌词太美了。
0: 啊，
1: 最后一首就放甜甜的吧。
0: 嗯，
1: 我老公上学时最喜欢的。
0: 你老公一点都不甜。给你老公点一首，你老公跟我一样都得听那首油油的，最后一首听一个清新点的。

0: 最后一首歌《拥抱》。
1: 天哪，你这最后一首歌是啥歌呀？哎，太好听了，以后不要再放了。
0: 这歌多好听，拥抱。

五迷老师不乐意了这会儿。来吧朋友们，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啊，咱们明天再见，完了各位，拜拜。

0: 酸呐。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预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8: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

0: 饭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六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人的生死，而又是谁来决定杀手的生死？另一个杀手吗？还是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7: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8: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7: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8: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7: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6: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

0: 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7: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0: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0: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9: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9: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次这个路况连线啊，这个时间段呢，早高峰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进入到大的通行状态。因为这会儿呢外面的雨势比较大，所以大家路上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吧啊，能见度呢也很低，尤其是在经过一些考点周边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目前呢通过大数据平台看到的是桥中附近海秀中路上面车流量呢慢慢的开始大一点了，快速路桥下这一段的话通行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缓慢，其他的市区当中的主干道呢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行驶状态。中山南路这一段啊压力比较大，就是阜城中学的附近双方向呢都开始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行车滞留了，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吧。因为今天上午呢还有考试，所以咱们海口14个考点的周边路段交警呢依然会根据实时的一个路况变化来调整管制的时间和方向啊，所以大家呢经过的时候按照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行。如果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

0: 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在早上的7: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准时锁定收听到我们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大家一定会问，那一位呢？可能被大雨拦在了楼下。大家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啊？欢迎各位及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五四，我是赵鑫。来提醒一下大家吧啊，因为今天早上呢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路面湿滑。

0: 能见度呢也比较低，容易发生追尾要剐蹭的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啊！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刚才呢雨势还挺大的，不知道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呢？雨势怎么样啊？如果有碰到这个具体的路况消息，可以及时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几分知己说，今天呢终于凉快了。德华说下雨了，阿根廷说府城也下雨了啊，老朋友说天黑了下雨了。刘先生说呀，早上下了点小雨还是挺清爽的哈，终于没那么热了。对，昨天咱们交通954微信公众账号不是也推消息了吗？今天应该是局地会有大到暴雨的这个天气的。今天上午呢还是有高考科目的考试的，考点周边路段的话依然会由交警来根据路面当中车流通行的一个情况呢来适时的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按照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缓慢的通行。
1: 关注一下这些所有的活动吧。咱们首先来关注到星期六，星期六晚上是在龙湖天街，咱们有一个趣味学消防开心营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想参与到蓝朋友同台互动标歌，可以来直接发蓝朋友三个字啊，直接发蓝朋友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参与报名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这个是在星期六晚上的7:30，在龙湖天街。
0: 人生未来说府城在下雨，美好的说高铁东站雨已经小了，我们金盘这边雨已经小了吧，
1: 毛毛雨吧，
0: 啊，已经小了。刚才在7点左右的时候，那一阵雨是有点大的啊。
1: 看一看大家来说的吧，因为今天预报的还是有局地是有暴雨天气的，所以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因为这会儿估计没下大，但是不知道孩子们一旦开考，或者是这个进入考场那个时间段，或者是离开考场的时间段，这个雨势会不会增大，家长们也提前做好准备吧，接不接孩子反正也提前做好准备吧啊。
0: 反正昨天呢有看到朋友们分享说，在因为前天是第一天嘛，在第一天上午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刚刚开考，送考的人流量啊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啊，包括家长们在第一天上午的这个积极性是挺高的。到了下午的时候，送考的朋友陪考的家长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1: 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在说到的情况。香蕉他说一路被雨追着屁股后面啊，从西海岸一路追到了国贸。
0: 反正我早上出门的时候，长流那块雨下得很大，非常大。而且长流长滨路跟南海大道那红绿灯又坏了呀，
1: 就没好。
0: 昨天下午好了，昨天下午好了，
1: 说了一下好了一下，今天又坏了，
0: 今天早上又坏了。关键是那会儿雨很大，我觉得挺危险的。
1: 看一看其他朋友吧，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一样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或者是分享路况啊，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反正终于是下了一点雨了吧，因为太闷了，这两天天气确实有点太闷了，下着雨总归该凉快凉快，而且也该下雨了，这么久没怎么下雨了。
0: 反正每年到了高考这几天不固定动作吗，都会下点雨。至少让考场的学生们能够凉快一些吧。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的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1: 菲菲说雨天让我们相遇，叶波小学这块呢已经是毛毛雨了，刚刚出门那会儿是真的很大下的。那应该是下的很大的那个时间段都已经过去了，可能今天还有，但是目前这块基本上就是毛毛雨了啊。
0: 那还好啊，至少不要对大家的这个上班路造成太大的影响吧。
1: 对呀、希望大家上班至少是稍微顺畅一些，不要出现积水的情况就行了啊。
0: 杰哥说周末呀下雨不用上班的呀，怎么又跑出来了呢？
1: 我没有心思今天的广告时间这么短，我还在楼下挑面包呢。
0: 因为楼下有面包
1: 小卖部啊，
0: 楼下还有小卖部
1: 菜市场门口啊。
0: 哦哦哦哦

0: 哦，我就说脑子里满脑子想都是我们咖啡厅，我说不会这么早开门啊。
1: 我还在楼下挑面包和挑今天吃哪个口味的火腿呢，我没有想到就开始了。
0: 因为路况是我播的。
1: 哦，行吧，
0: 嗯，
1: 播不到人家的三分钟啊。
0: 播不到。啥也看不着。哦，在早上六点多，海口气象台是发了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啊，大家注意吧。
1: 嗯，这两天呢，在就是因为临近618嘛，虽然咱们已经好几年不参加这种购物节了，
0: 嗯，
1: 但是多多少少呢，趁着最近有一堆券，就买了一些东西。
0: 买了一些什么呢？
1: 买了一些，因为打羽毛球把那个鞋呀打穿底儿了，露脚趾了，
0: 嗯，
1: 买了一双羽毛球鞋，
0: 嗯。
1: 上周三的时候不是打球把杆儿给
0: 拍子打断了，
1: 打断了吗？买了一个杆儿
0: 拍儿，
1: 买了一个拍儿，
0: 拿杆儿打球啊？
1: 买了个拍儿，
0: 打台球呢？
1: 啊、
0: 嗯，
1: 然后本来想说，因为那个袜子不是也穿了有一段时间，那个羽毛球袜穿了一段时间嘛，
0: 松了，
1: 它都立起来了嘛，啊、嗯嗯，不，那个运动袜有的时候穿并不是越穿越松，
0: 它是
1: 穿最后板结了。
0: 啊，
1: 就是他洗多次数之后，每天洗，每天洗的，最有可能会板结、
0: 嗯。
1: 你不要呲牙咧嘴，不是说脏的不行，他那个什么啊、
0: 嗯？好的，
1: 就是相当于是买了一套
0: 嗯
1: 运动装备，
0: 也该换换了、
1: 嗯。
0: 打球也这么久了，
1: 是啊，
0: 技术也挺好的了，
1: 是吧？
0: 嗯，该升级了。
1: 你还没打断过吧？
0: 怕被匹配到你呢，
1: 还没打断过吧？
0: 没呢，
1: 继续努力吧。哦、
0: 诺诺说呢，六点钟宝龙城大雨啊，看不清路，市区雨小了。对啊，我六点二十出门的时候，我们家那个附近就长流附近啊，雨大的是完全看不清楚路的，但是一过了长同路就好很多了。
1: 嗯
0: 嗯，哦，过了长天路就好很多了。喜哥说呢，北师大学校这边也是大雨啊，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吧。
1: 嗯，
0: 交警呢早上也有发布到这个路况提醒，就是雨天路滑，大家要多注意，小心慢行。
1: 嗯嗯，大爷爷他说的是。到底买了个什么拍儿？我不认识拍儿，我就是
0: 他只认钱。
1: 这
0: 话看价格，
1: 这个话听起来好奇怪啊！
0: 是好奇怪，但是是吧？你只是看这个拍子多少钱嘛？
1: 嗯，买了一个那个当时杨洋当时用的一把拍子，我觉得好用，
0: 嗯，
1: 然后就买了一把同款的，
0: 嗯，贵吗？
1: 我只看颜色，就是差不多700左右吧，
0: 嗯。正常，
1: 它是个全黑的，看着还挺好看的，就买了。嗯，看看大家说到的，嗯，程四锦他说的是江东目前的是大暴雨呢，
0: 雨挺大的。
1: 嗯
0: 嗯，这就是一阵一阵的吧，市区里面呢可能都是小毛毛雨了啊。
1: 嗯，我看这两天大家是发新疆的朋友不少，不知道这个团是不是要爆满了呀？啊，大家如果想去新疆的话，这个是在6月21号。6月21号，大家发新疆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
0: 我去了两次，
1: 嗯
0: 嗯，我没有去这个赛里木湖，也没有去天山天池。
1: 我没有去赛里木湖，我去了天山天池。
0: 嗯，
1: 我，这个什么薰衣草庄园，我好像也没去吧。
0: 我也没有
1: 啊。独山子大峡谷，独山子和独库公路有关系是吧？它是起点咯，对吧？
0: 嗯，
1: 但是我只忘了。
0: 我也没有去，好像。嗯，
1: 我们去的都不是他，
0: 对，都不是这个旅游团固定要去的这些景点。
1: 对，但是我们去的也都是旅游团去必须去的景点，
0: 都去了。
1: 嗯，
0: 嗯，反正独库公路是从头走到尾，走完了，
1: 嗯，
0: 走了个来回。
1: 但是有时间可以真的可以去趟啊，
0: 很美。
1: 嗯。
0: 小默默说呀，路过桥州门口好多交警哦，因为是考点嘛。
1: 嗯， 嗯，华子哥他说买了个什么拍子呀，买的你原来用过的一个什么天府黑切，好像是叫这个吧。
0: 嗯，
1: 嗯，明天可以给你试一试，挺好用的。嗯，
0: 是吗？
1: 你用了之后就球技大涨。
0: 哇，
1: 发现根本就不是人的问题，
0: 是拍子的问题，
1: 是拍子的问题。
0: 哦，那我也得换一把。
1: 嗯
0: 嗯，
1: 奥斯卡他说咱们那个发票抽奖海口消费券怎么用，只能出示二维码吗？好像他主动去扫的话是用不了那个券的。
0: 你直接用云闪付去支付啊，你用云闪付支付的话，那个你发票抽奖抽到的，哦，他说是

0: 你抽是消费券，是你中的消费券还是抽奖抽来的金额呢？
1: 嗯，发票抽奖应该是给你的20块钱、50块钱这种。
0: 他会直接在你用云闪付买单的时候给你抵扣掉啊。
1: 嗯，如果你还是不会用这个发票抽奖的金额，你不用管，七月底它会自动转到你的银行卡里。七月底它会自动转到你的银行卡里啊。
0: 嗯，恒顺呢，他说7月8月有啥团吗？估计还是会有。
1: 对、
0: 嗯、
1: 每个月都有，6月份是新疆，估计7月8月要不然就是西北，要不然就是新疆。
0: 嗯，
1: 你可以留意一下，到时候我们六月初估计就会宣传7月份的团了。
0: 这不就6月初了吗？7月初吧。
1: 嗯，7月初。
0: 嗯，
1: 那应该不会，我们估计6月中旬或6月底就会宣传7月份的团了。
0: 嗯，季风啊，他说他拍买的时候1300、1300，6年多了、
1: 嗯、
0: 还是这个价吗？
1: 应该是坏在了上周三了吧。
0: 哦，他也坏了。
1: 嗯，应该是。
0: 杰哥说呢，昨天才喜欢上他们家的早餐，今天第二次过来，人家休息了。
1: 嗯，挺随意啊，这
0: 休息一天啊，6月9号、10号营业。
1: 嗯，
0: 可能家里面有高考的学生呢。
1: 那也不一定，我发现有些老板开店挺随意的
0: 啊。
1: 嗯。陈云他说，昌茂花园门口人行道红绿灯有两车追尾，是在龙坤南的辅道，大家小心注意吧啊。
0: 嗯，
1: 昌茂花园门口人行道红绿灯两车追尾了。你说这时间过得有多快
0: 啊，
1: 前两天还寻思着马上要高考了，高考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1: 今天一天，明天一天，
0: 就第三天了
1: 啊、这不就结束了吗？眼瞅着
0: 啊。叶也说呀，欣姐买把萝卜刀，萝卜刀那不是小朋友玩的玩具吗？
1: 嗯，天蓝色说，长天路和一海的道进入匝道的交汇口，目前的是两车相撞了。
0: 嗯，
1: 早上起来因为下雨，其实视线倒并不一定受到影响，只是说可能大家车显得比较乱套一些，然后刹车距离会稍微的延长一些啊。
0: 房哥说呢，作为一个老羽毛球友，认为羽毛球鞋能穿到打洞只有几种可能，天天穿100年、
1: 嗯、
0: 每天拿刀捅，鞋是纸糊的。
1: 你说这种几种情况啊，我这个鞋子才穿了1年多一点，2-3个月吧。嗯，天天穿我没有，我只打羽毛球穿。
0: 嗯，
1: 而且并不是每天都打，顶多一周打个2次左右。
0: 嗯，
1: 我天天拿刀捅它，我闲的，我成功的，不可能嘛。鞋是纸糊的，它也算是个名牌啊。
0: 有，我也见过有人穿到那个大拇脚趾头顶出来呀。
1: 对啊，
0: 嗯，有一些鞋是可能、
1: 嗯、太用功了，太卖力了，打球的时候啊、
0: 嗯，说明球技大涨了。
1: 嗯，没涨啊。
0: 林、嗯、花呢？他说最近呢，本来心情就不好，老人刚走，昨天下午呢，自己家的地去看，最近有8棵大树给人偷了。
1: 嗯，
0: 值1-2千，森林法是多少钱犯法？你要报警哦。
1: 嗯。直接拒走，
0: 拒走了
1: 啊！说一下详细情况，
0: 你有没有报警啊？
1: 具体什么位置啊？
0: 嗯、
1: 什么村儿啊？这是
0: 老家
1: 啊。
0: 嗯。奥斯卡呢？他说啊，不知道你们开高速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情况，
1: 嗯、
0: 就高速的路面上有黑色的刹车印儿，很好奇，这些刹车印儿是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追尾事故吗？有一些大车经过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留下一些比较深的刹车印儿啊？
1: 它未必已经形成了追尾事故，因为有的些追尾事故其实用不到紧急刹车，它的距离比较短，它可能只是离得比较近的一种追尾。
0: 嗯、
1: 有的就是前车一刹车，车距可能拉得还比较长呢，后车点了个急刹，蹭了一点。
0: 有时候也不一定刹车印就是因为交通事故吧？
1: 嗯，怎么着？他在那儿原地打了个滑。飙了个车，
0: 嗯，他有的时候有一些大车经过的时候，可能他载重比较重，是不是也会留下呀？
1: 嗯，那坐姿能不能端正一些呢？
0: 可以。
1: 嗯，俗话说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等210天的时候，我在这给你放一个锣，给你敲一下。
0: 茶香他说他上个图，我们俩识图认人一下。
1: 嗯，
0: 上吧，
1: 上吧。
0: 嗯。
1: 表妹，好久不见表妹啊。
0: 嗯，
1: 她说昨天晚上空调开20。

0: 度，半夜热醒了一身汗，最后调成22度才接着睡，就离谱。我家电费，因为你们家是已经抄表到户了吧？
1: 还没呢
0: 啊、
1: 就是，还是充卡
0: 啊、就是已经签字投票完了，
1: 对，
0: 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们也没有，所以我现在看不到我五月份的电费。我心想，五月份我们家轻轻松松应该用出400度电去吧，因为就是从早到晚。

0: 五月份电费有多少吧、
1: 嗯、
0: 啊？五月份不是有那么特别热的那几天吗？
1: 是
0: 小四十度那几天吗、
1: 嗯、小坏他说这八棵黄花梨树嘛，那这个可就贵了哦。
0: 人家没有说是黄花梨、
1: 嗯、
0: 啊。
1: 啊，他说呢，昨天呀，你出门遛狗被拍到了。
0: 你可能认错人了。你说穿一个紫色无袖背心儿，我没有紫色无袖背心儿吧？
1: 啊
0: 啊！但是出门遛狗那应该是我。整天胡子拉碴的，少看两眼哈、
1: 啊。啊，来听一听 H Y 勾。
0: 嗯。
2: 这个黑色的不是发车印，那是倒胎了。
1: 哦。
2: 然后我是滑的，那个轮胎压了印。
1: 嗯，说应该是爆胎留下的痕迹。
0: 嗯。你。
1: 哎呀，这一大早的。保重身体哦。
0: 你有看到熟人不想打招呼的时候吗？
1: 有啊。
0: 我昨天呢是这样的，我昨天呢是因为这个不是新买了一把羽毛球拍嘛、
1: 嗯、
0: 然后想去给他缠一下线，
1: 嗯，
0: 然后就想去楼下的羽毛球馆缠，但是我下楼的时候呢就想顺便遛个狗吧，然后就牵着狗拿着我的羽毛球拍，然后一出门在羽毛球馆楼下有一个熟人，但是不太想
1: 打招呼，
0: 不太想去尬聊两句、
1: 嗯、
0: 于是乎我就绕着走了一圈，
1: 嗯，
0: 走似曾相识似曾相识这个画面，然后我就想那我就绕着走一圈吧，然后呢嗯，狗也遛完了，那个人还在那儿站着呢，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那要不就先回家吧、
1: 嗯、
0: 回到家了
1: 也没拉线，
0: 也没拉线，正事没办，然后到晚上挺晚了，快十点钟了，我心想他该不会在那还站着吧，然后我就又带着狗出门了，又要去拉线，
1: 结果
0: 走那儿，那个人还在那儿站着呢，我不知道在那儿站了好久，在那儿干嘛？一束火又转了一大圈，狗又溜了一次，
1: 然后
0: 线也没拉。关键，
1: 嗯，
0: 今天是第二天，昨天是一模一样的，昨天我也是按同样的方式去拉线。
1: 他每天都在那儿，
0: 我不知道最近他是在那个地方谈事儿吗，还是干嘛？反正一直在站着跟别人聊天，可能时间发生的比较巧。
1: 该不会是嗯？
0: 所以为了躲开这个熟人。
1: 嗯，
0: 我去了三次羽毛球馆没有拉线，
1: 明天去拉吧。
0: 嗯，茶香，可能你碰到的就是我在那儿尴尬的要回家了啊。
1: 啊、哦，嗯，欢迎 Lucky Dog， 早上好，都出门了吗？
0: 等着七月份发团的朋友啊，
1: 嗯
0: 嗯，反正我们基本上暑期的目的地。围着西北这块转了，就是、
1: 不是新疆就是甘肃，也有可能是青海，就
0: 宁夏啊、
1: 嗯、哎，宁夏我们好像还没有去过，
0: 嗯，
1: 发团的话应该是没有去过，
0: 嗯，
1: 这位说六月还没放假呢，七月有团嘛，肯定会有的，你稍微等一等啊，
0: 嗯，
1: 想去哪儿呢？
0: 家长们会考虑给孩子们在暑期报一个夏令营吗？
1: 啊、
0: 问问大家啊。
1: 有一些家长是每到了暑假就提前会给孩子安排好了什么军事夏令营啊，我发现给男孩子送到这种军事夏令营的有好多，
0: 现在的夏令营的品种挺多的，军事夏令营，
1: 嗯，
0: 那个健身班，
1: 嗯，
0: 就是
1: 练体能的，
0: 练体能的，还不是那种一个家长带着一堆小丢丢在那儿跑来跑去那种，
1: 嗯，
0: 他是基本上要上小学或上初中，现在学校不是有体能测试吗，
1: 嗯，
0: 体育考试吗，正八百的健身
1: 哦、
0: 嗯、但是没有像成人一样那么大力量型的，
1: 嗯，
0: 他是正八百的健身，
1: 针对小朋友的健身，
0: 还有现在什么带你走进江浙 AI 工厂，
1: 嗯
0: 嗯，
1: 去近距离的感受高科技，
0: 对，要不然就是一些什么领略大自然，带你游什么东北伊春啊，深入大小兴安岭，
1: 嗯，
0: 走进原始森林，
1: 嗯，
0: 我看了一下东方甄选，他有一个团是来，他们团可真贵呀，来海南的六天五晚，在万宁包含了一些什么冲浪啊， 看海呀、

0: 什么怎么做个巧克力什么，反正这种研学了六天五晚，8000多，
1: 从北京来。
0: 应该是从全国各地出发，
1: 那就是还不包含路费了吧？
0: 对，还不包含交通费，应该是。
1: 他们可能啊，因为东方甄选他们配备的这个师资力量，估计会更齐全一些。
0: 嗯，可能配备了讲解，
1: 因为他们的老师应该是
0: 走文化路线的吧？
1: 对，可能不是普通的那种春晚团啊。
0: 总而言之，家长们好像在暑期必须得花点钱。
1: 嗯
0: 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家长就是一放假把孩子扔回
1: 老家，
0: 这种可能轻松一些啊。
1: 嗯，林花说呢，他们是东山的。定位上面啊，现在是就是你们那个数显示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现在呢，就慢慢的开始进入到高峰通行的行驶状态了。咱们还是要继续的来提示到大家，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根据交警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呢，截止到7:31，海秀东路九中路段的西往东方向受到接送送学生的影响，车多缓行，尾部呢已经是滞留到了南大立交桥，大家尽量提前择道绕行吧啊。九中这块呢也有交警在指挥和引导，大家按照交警的指挥和引导来通行。不仅仅是排到南大桥了，从龙昆南上了南大桥之后，往龙昆北方向的车辆在南大桥这个桥面上也会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过程啊，大家多注意。另外一个位置呢，是现在的桥中门口的话，虽然大家可能看到车多交警也多，但是目前为止呢秩序还是比较好的啊，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拥堵情况。海德路上面昌茂学校的门前路段准备要进龙昆南方向，往海德路方向车也不少，目前是接近在昌茂澳洲园的这个位置。同时呢，现在这个时间段龙华路的这是西段了，过了龙华路龙昆北这个路口，在椰岛小区椰岛广场这个门前路段啊，有一个小小的集中。目前的滨海大道呢，围绕着海口中学的附近几条路段，包括市检民生东这个位置、世贸北，还有滨海大道省财政厅的这个门前路段呢，都会出现一个行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的情况啊，大家注意一下。目前为止呢，快速路的桥面上，秋海上桥之后到海垦之间车多缓行，桥下的秋海大道往秀华路路口这块有明显的排队，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如果路面当中有碰到了哪些其他的路况消息、事故路况，包括积水路况，都可以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继续一呼百应。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8: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9: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8: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9: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3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张欣。
0: 想喝这个金盘矿泉水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这个是金盘的桶装水，也有矿泉水，大家可以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下单送水上门。
1: 袁格格说呢，海瑞桥烟海大道啊，好多人顶雨骑电动车啊，
0: 嗯，
1: 这热了一段时间，不相信会下雨啊，可能来不及把雨衣拿出来了，
0: 可能想淋淋雨吧。
1: 啊，
0: 日丽雨林他说呀，发现越下雨，路面上那些骑电动车的越不遵守交通规则，有的跑到机动车道上面，有的不按照信号灯直接闯红灯的，也是乱了套了啊。
1: 嗯，刚刚的茶香说滨海大道西往东方向就是海口中学的对面，
0: 嗯，
1: 在马路中间呢有两车剐蹭啊，打着双闪，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大家过去的时候按照交警的指挥来慢慢走吧，雨天路滑，多注意行车安全啊，多观察一下路况。
0: 嗯， 嗯，郭焕山他说呢，学校现在让报夏令营，去贵州6800，去新加坡22000，都是7天。
1: 嗯，
0: 他说都是，他说是借着研学的名义报的旅游团，学校组织的。
1: 这个应该也是看咱们自己了吧？
0: 我觉得这应该是学校，是个人行为吧？
1: 嗯。
0: 还是说学校统一组织各个班的老师说，哎，给孩子们去介绍吧。
1: 啊，而且也是自愿的吧？
0: 嗯，
1: 他这个不能强制要求吧？
0: 他这个肯定是不能强制要求。
1: 嗯，
0: 但是还家长会不会想说不去会不太好？
1: 嗯。天海山说，为什么国兴大道的地面上那么多泡沫呢？
0: 嗯。你珍姐去哪儿了？你珍姐在另外一个直播间正在搞视频直播呢。
1: 嗯
0: 啊，另外呢，咱们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吧。这个是在周六晚上7:30，趣味学校房，开心银号里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直接发蓝朋友，直接发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时间呢是在周六啊，龙湖天街晚上的7:30，欢迎大家来看啊。
1: 嗯，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这些消息啊。一路生花，他说这个南海大道啊，长滨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又坏了，昨天晚上就不亮了。
0: 嗯，
1: 怎么回事？我今天早上路过的时候也是，而且早上路过的时候那个雨下的还是最大的时候。
0: 嗯，
1: 太吓人了，再给交警来反馈一下啊。
0: 嗯哼，郭焕山他说呢是自愿的，但是呢学校让班主任在家长群里报名，跟学生介绍研学的这个路线是自愿的，但是学校让班主任在家长群里边报名，那又不成了接龙了吗？
1: 嗯，
0: 这一接龙谁去谁不去，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有，
1: 那孩子他们班上报名报的多吗？
0: 你要是搞个什么2000-3000的海南岛内的夏令营
1: 也还行，
0: 也还行，你动辄搞个6000-7000到22000的，我是觉得会不会有点太高
1: 了。你要看一下他这6000-7000、22000里面包含些什么，你像除了去一些旅游景点之外的话，那学生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学习知识的机会呢？
0: 哦，
1: 是不是也相对的配套着跟队的老师啊，现场讲解的老师啊等等，
0: 可能就纯玩了吧。
1: 你就看看他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嘛。
0: 你去7天6晚，去个新加坡花22000，那游的可真不错呀。
1: 那你像那个东方甄选他几天，你刚刚说
0: 6天5晚的海南岛，
1: 对呀、啊嗯、也是7000-8000吧。
0: 对，
1: 陈娜她说早上就看到周末的朋友圈说海口呢会有局部地区大暴雨啊、
0: 嗯、
1: 但是海淀岛还没下呢。
0: 嗯哼，维策他说周末你相亲过吗？相亲是什么感觉？是紧张还是开心？没有，我从来没有相亲过。家里边倒是给介绍了好几个相亲，说呀呀，在海口哪个单位啊，是你姥姥她一个这个什么好姐妹的什么
1: 姥姥的姐妹
0: 孙女儿什么、嗯

0: 没有见过。
1: 啊，林花说他那个他们村就他丢树的啊。
0: 嗯。
1: 他们是高田村的，现在定位是显示到了西南村了。昨晚7点没报警，今天回老家商量商量要不要报警。那该报还是要报警的吧？
0: 就不用这
1: 还用商量吗？
0: 这为什么要商量呢？直接报就行了呀。QQ 他说贵州的价格不好说，新加坡真用不到这么贵，7天自由行，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都用不到22000这么贵。
1: 他是涉及到了学生，学生的话肯定会有跟对的老师，你比如说有生活老师啊，有研学老师啊什么的，可能这个价格呢比我们正常去玩肯定会要高一些。但是呢他定的这个价格是不是这么高呢？这个
0: 据家长说是22000、但是如果真是22000，我是觉得有点贵了啊。
1: 好贵哦。
0: 迪克牛腩就是说滨江路北往南方向靠近省委的位置，路面上全都是泡沫，不知道会不会刮蹭到这个底盘呢？车辆底盘呢？看一下咱们路面上他拍的这个照片，都是小泡沫吧？
1: 是不是有车掉下来，然后呢，被其他车路过的时候碾到了？金红说呢，今天问了同事，同事说单位下雨，他没骑车出门，开车等红灯的时候，旁边有个小姐姐骑电动车给滑了，他自己也扶不起来，真想下车帮他，但是因为自己的车呢在中间车道，怕堵着后面，就没去帮忙啊。希望小姐姐安好吧。
0: 咱们45还有王真吗？
1: 王真没有。
0: 来吧，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因为雨天还是路面上比较湿滑，带大家首先注意行车安全，其次现在堵车的路段，你要说多堵吧也没有多堵，其实可能走的稍微缓慢一点啊。像龙昆南高铁站往这个龙昆南方向去，目前呢现在走的稍微缓慢一点点，以及海秀快速路秋海上桥这边走的稍微缓慢，永万路上桥也是大昌实线的影响，最右侧车道可能走的稍微缓慢一些，其他路段目前就还行。你像在滨海立交下桥万里园这边呢，不是这边有一个护栏嘛，大家可能走这个护栏走的会稍微缓慢一点。中心城区其他位置都还可以，但是上快速路的方向，长滨路上快速路目前呢有点小堵车了啊，长滨路一上快速路有点小堵车，以及琼州大桥目前呢往返城区和江东双向都在堵车，琼州大桥往返城区跟江东双向目前都在堵车。有其他路况方面的消息呢，也欢迎大家及时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吧啊。主干道上其实都还行，因为咱们考点周边陆陆续续的也都有交通管制，大家估计这两天也都习惯交通管制，要不然绕行，要不然单向行驶了，所以就还好啊。
1: 比贝实业说他外甥女儿在深圳研学游呢，去了湖北三峡，7天来回动车每人2000，他觉得这个性价比超高哎。
0: 对耶，
1: 咱这儿得要坐飞机去吧。
0: 对，咱这儿到处都是飞机
1: 啊，
0: 但是你如果人多了包飞机的话，你看现在很多人买那个什么199168套餐，你飞趟青岛也就是199哎。
1: 你不能拿我们这种跟那个学校的团队游去比吧。
0: 你这种才能跟学校的团队游去比。他可不是这一，我举个例子，他不是这一个班要去贵州啊，他是整个学校都在给你组这
1: 个
0: 去贵州。那我如果有200个学生，我包个机，这不是很
1: 正常吗？这个应该也不是学校去安排吧？他应该是跟外面的旅行社合作的，可能
0: 不知道啊。
1: 换一文心啊，他说这种应该是一些私立学校组织的吧？有需求的自主报名啊，把握原则，自愿。
0: 随缘的我，他说别的学校不知道，他侄子啊是去杭州。是会去一些高校参观，对学生比较有意义。我觉得如果性价比比较高的话，对孩子来说的确有用处。家长在承受范围当中报一个
1: 也可以啊，
0: 也可以啊。
1: 刚刚看到的小黎妹，她说这种占道导致后面车堵着，能有什么方法吗？他是占了右转道往左边的直行车道去插队，是挺讨厌的。

0: 来听听吧，这位上官婉儿说的是什么内容呢？早上好。
1: 海口环绕线回市区方向，那个海浦路匝道口那里，有个交通车等到那个匝道口的正中间了。
2: 应该是阜城高速。
0: 哦。
1: 海口环绕线回市区方向，那个海浦路匝道口。
2: 嗯，海口绕城回市区方向，海浦路那个匝道那儿。应该是有个隔离锥，
0: 嗯，
2: 大家注意啊。
0: 咱们这一位叶旭峰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在高铁桥下面拍到一辆车，他说这是遮挡号码吗？这太算是遮挡号牌了，这车牌都已经遮完了一半了。
2: 嗯，
0: 哦，这虽然使劲认也是能认出个七七八八来，但是这明显就是遮挡号牌了。
2: 嗯，
0: 咱们提醒一下吧，这目前开在高铁桥下的这一位车主龙坤南啊，高铁桥下，这是一位丰田的 RV4 的车主，车牌号琼 A， 这是好了，你遮的差不多了，
2: 看看
0: 我真的是完全识不得你的车牌了啊。
2: 嗯，来看一下我的奥小迪，他说这辆车没盖盖啊，充电盖没盖上。
0: 嗯
2: 嗯，3780不知道是不是咱们车友啊，你的充电盖没盖上。
0: Z 他说他的小白车女儿就报了刚才那个去新加坡的团了吧，不含大交通，真的挺贵的，你都不含大交通了还16800呢，
2: 包含些什么
0: 啊？
2: 咱们先因为大家说到的都是价格嘛，想知道这个价格里面包含学习些什么，去哪些地方，到哪些高校，这个我们看一看，
0: 我们
2: 值不值这个价啊？
0: 我们知道新加坡贵，但是你这还不包含大交通就16800了。
2: 对呀，
0: 你又不是全程住单间，对不对？你房你睡也是
2: 要带多少个生活老师一块去呢？
0: 嗯，
2: 我能理解，就是这些研学团你的价格要相对高一点，我能理解，就是因为涉及到了可能人员的成本比较高，但是也想知道它的具体内容都有些什么。
0: 咱们成人的话，如果一个人16800，那新加坡应该玩的会非常好吧。
2: 新加坡我倒是也没去过嘛，也知道去新加坡不便宜啊，他那边消费好像也挺高。
0: 对啊，
2: 嗯，
0: 你就算给你按你每天按1000块钱的住宿标准来算，
2: 嗯，
0: 那你轮到你个人头上也就是500块钱啊，你住6天的话也就是住宿3000块钱啊。对呀，那些游乐景点的门票它的贵能贵到哪儿去啊？
2: 那去哪些学校是不是要学，这得学些什么呢？
0: 嗯，不理解。
2: 去哪些高校呢？我比较好奇。
0: 你把那个行程单晒来，我们
2: 想看看行程单。
0: 我们比较感兴趣啊。除非你有一些价格比较上下浮动区间比较大的，比如说他会在新加坡哪个学校游学一整天，人家现场老师给他们讲课，好，这个值5000，
2: 这个能理解。
0: 你这么列，因为他没有收费标准，可以理解啊。
2: 对，
0: 但如果你只是住，只是吃，只是玩，16800呀，可能是我们的生活圈子太小了。
2: 家说呢，老师在介绍贵州游的时候，他们家娃说那些地方都去过了，因为爸爸就是贵州的呀。
0: 嗯，
2: 哦，第一次带娃回去的时候呢，娃还很小，
0: 嗯，
2: 幼儿园只能啃面包，什么吃的都吃不了啊。对，贵州是真的辣。
0: 嗯，
2: 我记得有一次去贵阳吧，那一次是刚好我们去贵阳学习。
0: 嗯，
2: 因为贵阳市交通广播他们的频道设置就在贵阳市交警支队，就有点像咱们交警直播间一样。
0: 哦，嗯，
2: 他们的吃住都在那边。工作都在那边，
0: 嗯，
2: 然后我们中午就在人家那个食堂吃饭
0: 啊，
2: 那个青菜哦，给我吃了一口直接辣哭了。
0: 本地饮食习惯
2: 吗？本地真的是吃得很辣，
0: 嗯，
2: 但是真的确实是香。
0: 魔鬼鱼他说呢，两位早上好，他准备让孩子呢跟一个，这应该是培训机构吧，去宁夏腾格尔沙漠徒步研学。真有你的。5000多，5天4晚，不含大交通。你看不含大交通就是日均1000块钱。
2: 嗯
0: 嗯，大家已经达到了人家东方甄选的标准了，
2: 是
0: 不含大交通。
2: 嗯，
0: 日均1000，
2: 可能研学的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个标准啊。
0: 嗯，问问大家吧，大家给孩子准备报什么夏令营了呢？啊，
2: 杰哥说呀，他就是这么倔强，在别的地方也要吃到了才安心啊。
0: 嗯，
2: 怎么样，咸的豆腐脑不错吧。
0: 嗯，QQ 他说因为新

0: 新加坡很小的，去玩过，还没有海口大，怎么会这么多钱呢？新加坡本身的这个消费的确挺贵的，
1: 它比海口消费要高吧？
0: 嗯，虽然咱没去过，但是听去过的朋友说，消费的确不便宜啊。嗯，刚才谁说呀？这位是小猫咪还是小狗？他说的是新加坡吃个海底捞1280新币吧，对吧？
1: 是新币还是折换的人民币啊？
0: 哦、
1: 啊，他说是5.50人民币是吗？等于1新币。
0: 嗯。
1: 西西妈妈说是 DW3780吗？不是你的车。
0: 不是，
1: 那个不是你的车啊。
0: 嗯，来吧，咱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吧。这个是6月21号，跟着我们，其实这个可以带小朋友去啊，去新疆吧。交通局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评论当中来吧。
1: 哦，海哥刚刚说到一个路况啊，是南海大道海垦南路口右转进保税区，有机动车和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可以靠左侧来避让通行。嗯，
0: 白昼说就是某某单位拍了一个什么少年的拍摄，5000多块钱不过夜，没有景区。倒是有几位朋友在我们平台当中爆料过了，但是我心想大家也真舍得为孩子掏钱呐。
1: 嗯
0: 嗯，
1: 伊赞他说呢，新加坡管马六甲海峡，是老天爷赏饭吃。
0: 说到这个，嗯，我是昨天翻小红书的时候看到很多家长在小红书上投诉嘛，说，
1: 我也看到了，
0: 就说他们某个
1: 栏目组吧，
0: 某个栏目组在某个商场里边，就是跟家长介绍说来拍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节目，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我为什么深有感触呢？是因为有一次，我跟安琪去同一个商场去采访，就是采访的是正八百的事儿。
1: 嗯，人家把你们赶出去了。
0: 对，人家说没有跟我们沟通，是就没有提前报备的话，是不可以在商场里采访的。
1: 嗯。
0: 我们表示理解，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嘛。嗯，我们表示理解，我们就出来了，我们不是非要在你这儿采访不可嘛，我们就走了。
1: 嗯，
0: 那你竟然允许有栏目在你这儿招揽生源？
1: 那可能人家报备了。
0: 那你的投诉量这么高，你这个商场不知道？
1: 嗯，投诉量是？
0: 就是对于这个栏目的这个培训的项目嘛。
1: 啊，他可能只管你跟不跟我报备吧。
0: 哦，你说的有道理啊。
1: 嗯，昌啊，他说呢，5.1呀，刚去新加坡，一家三口，5天4晚，机票、住宿、玩没花超过20000。
0: 嗯
1: 嗯，这也是假期哟，也是大假期哟。
0: 啊，这就是一个对比啊。看看横杠，这是早上起来拍了一个照片。
1: 咱叫一吧，别老是横杠了。
0: 嗯，要不然你叫横吧，因为这个横杠也是横
1: 嘛，也有点短啊。
0: 啊，你姓什么呀？如果姓张那就好了，
1: 小张
0: 叫张恒。
1: 这小机器人挺可爱的。
0: 嗯，
1: 孤独的展望说啊，你遛宠的视频被拍到了，你家宠宝多少岁了呀？
0: 嗯，
1: 他是个老宠宝了，他们家。
0: 对，在哪里呀？
1: 对呀，啊，是昨天晚上吗？
0: 你们都住我们小区吗？一天到晚的，整天在这儿。
1: 你一天到晚不是被拍就是被偶遇。
0: 哎，
1: 嗯，这个怎么说呢？
0: 怎么说呢？
1: 只能是说你
0: 近几年变化不大，还能被认出来啊？
1: 我真的很少会碰到大家耶。幽兰刚刚说南海大道右拐到长滨路100-200米啊，有交通事故，可能是有人受伤啊。
0: 嗯，
1: 交警还没有到，大家注意吧。
0: 欢迎乔宇他说呢， 他说如果你给那个栏目留了联系方式，他就会给你打电话

0: 说恭喜你们进面试啦。他们有一次真的是去了，去了之后经过层层筛选，最后说交3万块钱演一个角色，然后他们就走了。
1: 嗯，
0: 哦，擦亮双眼吧，能这么说了啊。
1: 嗯，哎呦，这里又是一个新加坡研学的，
0: 嗯，
1: 7天6晚，初三9200，
0: 嗯，
1: 全包，这个差别有点太大了哦。
0: 这是也是去新加坡吗？
1: 啊，刚刚那个是22000，
0: 嗯，
1: 这个是9200，差这么多吗？咱们这个可能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早上的8点钟啊，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都已经开始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比如说现在呢，从滨海丽江桥往万绿园的方向，车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啊。包括在万绿园的下桥口处，以及在滨海丽江桥的各个方向共用的那一段，现在都属于是堵车啊，拥堵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暂时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民生东路和玉兰路路口，民生东路和世贸北路路口的路段，这个现在呢都是顺着民生东路往玉兰路方向，整体的流量会比较大。这一段的话呢，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但是车确实比较多，所以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谨慎驾驶。滨海大道的文华路路口往滨海立交桥方向，现在也是滞留到了秋海大道的路口处，目前是严重拥堵的，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适当的考虑绕道行驶啊。但是有时候呢，可能这个绕行的路线相对是比较远一点点，经过的红绿灯路口也比较多，所以如果继续的选择在滨海大道上行驶，前方车辆走了之后呢，自己要赶快跟上。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跟海秀路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从秀华路上往秋海大道的方向也是至少需要2个红绿灯的等候时间。现在在南海大道和海垦路的路口，从海垦路上转入到南海大道，目前的话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差不多后面龙华区人民检察院的位置上，这一段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进入到南海大道之后会好很多。除此之外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现在也是略微比较拥堵，堵车的长度呢大概在1公里左右。如果只是上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建议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迎宾大道啊，然后往西线高速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